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鲁向慧，也罢，他在这个中国好歌曲的时候哈，就是通过自己的原创歌曲，然后让很多人记住了他。那这首也罢，就是代表了很多人那种，有一点点能力不足，然后有点面对现实，觉得就放过自己的那种怅然的感觉。
1: 嗯，
0: 希望所有听到这首歌的人都能放过自己。此时此刻在上班路上，路上有点堵车，也放过自己，别着急，
1: 慢慢开啊，不着急啊。
0: 你别在路上像开火箭一样东窜一下西窜一下的，
1: 就是你
0: 然后越开给自己开的越生气。
1: 怎么说呢？就是你着急，别人着急，所以大家都慢下来，这个车速自然就快了。
0: 你知道，就当大家都在来回这个并道的时候哈，就特别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尤其是外面路面会比较湿滑。那根据百度这个天气情况显示哈，长春最近一段时间呢一直处于这个阴天多雨的状态，所以各位哈，这两天一定要记得出门带把雨伞。过了这两天降雨天气之后，我们气温就会逐步回升，周二到周四的时候我们的最高气温能够达到26度。那本周我们也有很多的活动，23号、24号的时候，我们欧拉音乐节就来喽！
1: 哎，是的，大家呢就是可以前往欧拉音乐节听一听这个音乐啊，在这个哎人群当中蹦一蹦啊，唱一唱啊，我觉得真的非常棒啊！
0: 嗯，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吧。你知道有很多的小孩，其实喜欢音乐的小朋友，他们小的时候就特别想要去音乐节呀、去看演唱会呀，跟自己的偶像能够近距离接触。但是因为音乐节呀、演唱会的门票属实是不便宜，
1: 对，
0: 对于小时候的人来，小时候的这个小朋友来说，这个零花钱属实是凑不上。你想想，一场音乐会的门，一场这个
1: 音乐会的门票，
0: 演唱会的门票
1: 啊
0: 、最便宜的是800左右。
1: 这么贵吗？
0: 看出来你没去过。
1: 我真没去过演唱会
0: 啊，小的时候没去过，长大了也没能犒劳自己。
1: 不，就是坐到远的位置它也是800多吗？
0: 啊，就是最远的位置800呀。那近的位置就不一定多钱了。
1: 我是近的位置800块钱。
0: 那可能这个如果自己的这个零花钱不多的话，确实很难凑得到。
1: 对，
0: 那所以长大了之后呢，就会只要有自己偶像的这个演唱会，无论是哪个城市都会跟随。这算得上是小时候爱而不得，但是长大之后疯狂弥补自己的一件事情。
1: 嗯，
0: 那今天我们就想和大家聊这样的一个话题，有没有童年爱而不得，长大之后有钱了疯狂买的东西？可以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这个环节我们会挑选两位朋友为你送上长春欧拉音乐节的门票两张。
1: 这么大方吗？大早上的，
0: 就是有钱就是送。
1: 大家欢迎大家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来进行留言啊、并把你的这个姓名和电话留在这个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
0: 嗯，那可能有的朋友哈，就是这个小的时候就是这个穿衣服都是爸爸妈妈指定嘛，自己想穿什么也没有什么这个决策权。我就是，我到现在我给我妈妈买衣服的时候，我妈都说这衣服不好看。有很多我自己买的衣服，我妈也说这也不好看呢，你为啥买这件衣服？
1: 可能都是眼光不一样，
0: 就是和她的审美不一样。所以长大了之后，我不让我妈参与任何我的这个买衣服的过程当中。可能有的朋友就是小的时候没有办法自己做这个

0: 事的这个决策权嘛、嗯、那长大了之后就疯狂的打扮自己，
1: 哎，对，自己买自己喜欢买自己喜欢穿的衣服。
0: 哎，那像今年哈，就是特别，其实从去年开始就特别火，我们看到好多电视剧当中哈，就是大家开始意识到这个防晒的重要性了，很多电视剧里的这个中产的这些人吧，就都在穿防晒衣。
1: 是的。
0: 那今年啊，这个防晒衣也算是人手必备的一件时尚单品、嗯、我们不仅要有防晒力，同时还要非常好看。那可以看一看蕉下防晒衣，其实不仅仅是女士的专属，男生也要看过来。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夏日刚需神器蕉下男士透气防晒衣，硬核防晒加冰感透气，轻松解锁，清爽夏日。这款男士防晒衣采用原纱防晒工艺，又PF 一百加高倍防晒，紫外线阻隔率高达99%以上，多次机洗防晒力依旧在线，舒适耐用又省心。关键的是它很透气，冰感面料搭配100%全网眼结构，全网眼结构，腋下身侧等高热易汗区域还加大了透气网孔径，哪怕是高温通勤、户外徒步也不会闷汗沾身，就像是自带隐形风扇。加宽黑胶帽檐，透气防晞面罩，还有这个止动袖口，360度无死角防护，开车骑行再也不怕脸和手背晒出色差。那在官网和线下门店，这款蕉下男士透气防晒衣没有4-500根本拿不下来。今天我们520福利大放送，直接给您专属的宠粉价，只要159，四种颜色供您选择 M到XXL， 尺码齐全。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去商城抢购。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大家好，本时段让我们来关注夏季养心的话题。
1: 是的，立夏之后气温慢慢升高，此时阳气渐盛，新陈代谢加快，很多人开始怕热贪凉，口干舌燥，心烦易怒，食欲不振，这很可能是心火旺在作怪。
0: 没错，传统养生认为夏属火，其气热通于心。夏季是心脏负担最重的季节，因为我们会出汗，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就容易耗伤心气，导致刚才提到的种种不适。所以呢，夏季养生的核心就是养心。
1: 俗话说，吃吃喝喝保健康，汤汤水水润心肠。接下来我们就为您推荐几种适合夏天吃的养生菜。首先呢，有句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乍一听似乎很奇怪，进入夏季之后越来越热了，感觉很容易上火，怎么反而要吃姜呢？这是因为初夏的阳气浮于身体表面，体内呢反而是虚寒，而生姜是温性的，同时呢稍微有些辛辣，若在早晨喝杯姜枣茶，或者是做菜的时候多放几片姜，温中散寒，就会感到非常舒服。
0: 传统养生的理念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比如番茄、红枣、红豆、红苋菜都是夏季养心的好食材。当然，有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在床上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血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时候呢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安神助眠。
1: 咱们说了这么多了，我估计大家每天按照我们说的做，的确是有点费时费力了，所以

0: 接下来咱们就有请今天的主角，为中老年听友量身定制的，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
1: 如果您一听到膏方就觉得夏季吃了会上火，那就太小瞧咱们老祖宗的智慧了。首先，夏季的饮食往往面临两难，一方面冰激凌呀、冰西瓜呀、冰冷饮呀，虽然能解一时之快，但最终损伤脾。

0: 有助长心火，出现口舌生疮、烦躁不安。所以呢，能兼顾清洁暑热与养护心气，既不寒凉伤重，又不温燥助火的膏方，就特别讲究配伍方式。
1: 没错，夏天养心呢，绝非是简单的补心或者是泻心火，它需要一套组合拳。首先用这个葛根决明子和平卧菊三七作为先锋部队，清降心火，凉血解毒，使内热从下焦排出。这三味啊，如同在夏天为身体启动的一台空调，从这个清肝、凉血、生津三个维度一平心火，减轻身体和心神的焦灼感。
0: 接下来就该主力军团出场了，他们是人参、黄芪和蟹白，用来补足耗散的心气，并确保心脉通畅。
1: 第三步，用这个酸枣仁、大枣、茯苓三味，构建夏季养心不可缺少的安神和祛湿的防线。睡得好，湿气去，心脏才能真正的得到休息。
0: 最后用姜黄和甘草活血化瘀，改善心脏的微循环，调和诸药。这四步下来啊，咱们今年夏季就可以安心了。
1: 没错，清心火，解暑热，补心气，养心血，通心阳，化湿浊，安心神，助睡眠，这四步走得稳稳当当，步步为营，为我们的君主之官，就是心脏啊，保驾护航，也为这个秋冬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咱们的听友更关心的是，这好东西啊，今天是不是有更好的福利呢？
0: 当然有，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11味原料咱们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本档福利名额只有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占机会，再慢慢咨询。400-988-6008，400-988-6008。
1: 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把11味药材按照古法，经过3天2夜不间断小火慢熬才能制成，市场售价每瓶149元，算是比较合理的。但是这次和厂家协商后啊，决定了直接在夏季养心节活动期间，由厂家承担这些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咱们热线一开通啊，就有不少订购和咨询了。李阿姨说，每年夏天都开着空调，也觉得心里烦，翻来覆去睡不着，胸口像压了块湿毛巾，闷闷的，喘不过气。今天听到养心膏，感觉挺适合自己的，定上一个周期，希望能睡个好觉，能排掉湿气，那就更好了。就是不知道这一周期能吃几瓶，每天怎么吃呢？
1: 这位阿姨的问题啊，特别普遍，无论是遇到更年期的朋友，还是夏天特热心烦的朋友，调理是必不可少的。夏季心烦睡眠不好，多由心血不足、心火比较偏旺所致，建议用上这个养心膏2个月，大概也就是6瓶，每天早晚各1次，温水化开冲饮就行。
0: 是的，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继续看到陈叔叔说呀，早上起来嘴里苦，眼睛发黏，午后脸发红发烫，一吃油腻或者是稍微补一点就上火，嘴里长泡，大便干。刚才听到这个养心膏是通过清补通安4个步骤来实现降心火、补心气、养心血、化湿浊，感觉国药药材出品的确实值得信赖。关键是今天有活动，39元一瓶能够吃上10多天，每天不到2块钱，真的很划算。他就想问，这膏方里有蔗糖吗？自己血糖有点高，害怕吃了之后血糖升高就麻烦了。
1: 这位陈叔叔的咨询提醒我了，咱们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啊，请大家放心，它不含蔗糖，没有防腐剂， 您拿到手一打开这瓶盖，就有一股浓郁的参香扑鼻而来，那不。

0: 味道是骗不了人的。再看这膏体也是浓稠拉丝，色泽透亮，像黑金一样，这就是匠心，这就是功夫。另外呢，和陈叔叔一样，肝血不足、心火偏旺的朋友，身体里的水是不够了，火就蹭的冒上来了，所以啊，会忍不住发脾气，比较急躁。建议试试这养心膏，用上3个月，通过这个食补调理的方式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状态。
1: 是的，咱们这次活动名额非常有限，本档能享受39元一瓶的福利名额所剩不多了，毕竟平时要上1000元，今天每瓶才39块钱。活动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这个节目时间所剩不多了啊，咱们抓紧时间再来看几条听友的咨询，也许他们的问题呀、就是您的问题。这赵叔叔就说了，他平时总觉得呼吸上不来气儿啊，憋得难受，心脏有时嘎嘣嘎嘣乱跳，有的时候跳得弱一些，有的时候前胸后背疼，想问一下能不能吃这个养心膏。
1: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啊，可以吃养心膏，而且呢，我建议您按周期服用，您可以先从1个周期试起，觉得不错了再多试几个周期。再次提醒一下，现在拨打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参加这次活动原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工艺费，福利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报名吧，400-988-6008，400-988-6008。
0: 张奶奶说她平时走路一快就老喘，而且这头晕，每天迷迷糊糊的，头脑不清楚，这样的能吃养心膏吗？其实这种情况是可以吃的，买多买少呢您自己决定，但是我建议啊，您带上2个周期回去试试。
1: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也是名额的有限，本次推荐就要结束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来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热线。

0: 的好音乐来自张学友，烦恼歌。早上的8:35，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各位啊，这个小的时候爱而不得，长大就疯狂买的东西有哪些。
1: 对，我们来看一下评论区我们的听友的留言啊。
0: 那今天呢，我们确实是送的这个礼物不错哈，就是很多朋友留言，但是前提要提醒大家，我们是参与互动才能获得奖品，你上来就要那也不行啊。你上来就说我没看过音乐节，我想看音乐节，给我一张吗？那玩意儿，那我出门我说我没500块钱，你给我500，你给我吗？
1: 所以嘛，大家一定要用心的回答，我们这边都能看得见的啊。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刚刚有一位听友的留言。这位6G啊，他说小时候喜欢变形金刚，家里面穷，经常这个不给买，就撒泼打滚儿，躺地下也没用。长大之后上班挣钱呢，马上都40了，今年已经35了，我还是买变形金刚，而且疯狂的买，都1000来块钱的那种。然后父母知道了还说多大了还玩玩具呢，那没办法呀，小时候的伤痛长大了弥补。
1: 哇，那第一呢，能看出来这位朋友呢，他真的很爱这个变形金刚。第二呢，能看出来他真的很有钱。
0: 对，有一定的经济实力。1000块钱一个呀，还是疯狂的买。
1: 对啊，
0: 你知道，因为像有一些朋友，他喜欢这个什么乐高啊，然后还有喜欢这个手办啊，他都是一柜子一柜子的。就是有很多这个亲戚朋友到家里了之后，都会特意的叮嘱一句：“这柜子你离他远点儿。”
1: 这柜子比你命都贵呀。
0: 对。那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一到下班之后就很忙嘛，然后去这个健身啊，然后去学舞蹈啊，就好多年轻人说这是在把小时候的自己重新养一遍。
1: 对，这真的非常好啊。你看我们直播间的这个派哥，他说我也是买一堆盲盒。
0: 哦，买一堆盲盒。
1: 一堆盲盒，现在盲盒多少钱一个呀？
0: 现在盲盒应该有多少钱的都有吧。就是也有这个几百块的，然后也有几十块的。
1: 还有几百块的？
0: 那肯定有啊，有一些如果你想要特殊的款式的话，几百都算少的，甚至都要可能上千几千块的那种，就你要买特殊款式那种隐藏款。一看小乔就一没有爱好，二没有经济实力。凡是涉及到花钱的他都不感兴趣。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哈，来说一说有什么小的时候你舍不得买，但是长大了之后疯狂购入的东西。这一位这个米小南，他说小时候喜欢青青虾条和果冻啊，只有生病的时候才会多吃，现在长大了疯狂买。
1: 哦，哎，果冻我也是，就是不管的什么时候我都会，假如到超市了我就会买点果冻吃。
0: 哦，
1: 小时候我妈不给我吃，说儿子那玩意儿都是卡丁胶。
0: 我小时候不吃果冻的主要原因是我妈怕我卡着。
1: 为什么？
0: 因为我妈说我吃东西像那个猪八戒吃人参果一样囫囵吞枣。怕我吃太快了把自己一噎住。

0: 这个小时候喜欢吃的就是不舍得买的就是面包
1: 啊、
0: 嗯、哎长大以后就喜欢吃面包，各式各样的面包。
1: 你有没有发现小时候的面包很便宜？你就是小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吃一个长长的白色的，
0: 然后上面、
1: 像上面全部都是面粉
0: 啊，对对对 对, 对, 对，
1: 就你一不小心你要吃的不好了，就还那面粉容易呛嗓子，
0: 而且
1: 吃完之后嘴周围都是白白的，
0: 而且还是那种甜甜的面粉
1: 啊，对啊，里面是这个有这个奶油的，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这一个面包好像就一两块钱吧。
0: 你看直播间朋友说是毛毛虫吗？
1: 不是毛毛虫，毛毛虫是长条的，我说的那个是白白的，大概也就一个手掌这么大吧。
0: 哦
1: 哦，
0: 那没吃过。
1: 老奶油面包
0: 哦，
1: 哦对，应该是叫这个名字。然后还有那个鸡腿面包，也都是。
0: 啊，鸡腿
1: 面包。我记得小的时候就是有那种面包批发的这种超市嘛，大概你进去挑选一两块钱啊，就是一个，20块钱你能买一兜了，把这一周早餐你都解决了。但是现在你要再去一些这个比较有名的这些这个面包店啊，20块钱你都不一定能买下来一个。
0: 因为现在
1: 什么时候商家能把面包的价格打下来呢？
0: 但你有钱就可以疯狂购买啊！
1: 啊、嗯，就是不指着人家把价格打下来，先指着我自我提升。
0: 嗯、对，
1: 那我没有什么提升空间了。还有看到东东啊，他说还有那个面汉堡面包，
0: 哎，我非常喜欢，因为小时候我妈就不愿意带我吃汉堡，
1: 嗯，
0: 就说这个汉堡这个里面的肉啊，哎，它做的不干净，
1: 哦，
0: 然后我就偷摸买那个桃李的面包。
1: 哦，桃李那个时候是3.5一个吧，现在好像涨到6块了。还有看到这个温柔啊，他说小时候喜欢鞋，妈妈给买三叶草还有 AJ， 当时呢是11高的，班级每位同学都有一双 AJ， 现在喜欢鞋老公买自己也买。
0: 嗯
1: 啊，我校友，我们班当时可没这样，我们班可没有人手一双，就是人脚一双 AJ 哦。那当年多贵你。
0: 但说实话吧 ，AJ 这个鞋在这个好像是我看看啊，10几年
1: 的时候，
0: 对，10年10几年的时候特别的流行，当时我也很喜欢，
1: 嗯、
0: 但是后来有了以后，我就感觉那什么玩意儿。
1: 入到手了之后发现也就那么回事儿，是不是、
0: 哎？也就那么回事儿。
1: 那
0: 他也能走路，也能打球、
1: 啊。那你10几年的时候，你是不是不知道有一个地方？
0: 那叫莆田。咱说我那鞋就从那儿出来的，
1: 你要是知道莆田的话省不少。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哈，这个咱们也是进入到正题，马上为大家进行旅行推荐啊、
0: 嗯、
1: 那今天旅行推荐我们也是有着这个非常不错的这个奖品送给大家，先留一个悬念，各位留住啊，你别走，你走了的话这个不一定能抽中你，名额有限，只有10个名额，所以我们来吧，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旅行推荐。

0: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去到的地方呢是福建南平哈，这个里面有一些这个核心景点，首先呢是这个武夷山风景名胜区，九曲溪竹筏漂流，这是武夷山的灵魂体验。这个乘着竹筏顺溪而下，欣赏丹霞地貌与溪水相映成趣。门票大概是130元，需要提前在武夷山旅游小程序来进行预约。
1: 哎，当地的天游峰呢可以登我们的这个上面观看全景啊，石阶是平缓的，适合徒步，门票呢也包含在景区通票内啊。
0: 嗯，还有这个大红袍顶景区，哎，探访世界闻名的大红袍母树，可以去感受茶文化魅力，门票呢大概是50元。
1: 哎，
0: 如果喜欢喝茶的朋友，这个地方呢一定是不能错过的。
1: 是的，那当地呢有一个非常好看的演出，就是印象大红袍演出，是张艺谋导演的山水实景演出啊。
0: 嗯，
1: 以大汪峰玉女峰为背景，门票呢约238元，哎，建议大家提前预定。
0: 还有这个和平古镇，它始建于唐朝的城堡式古村镇，门票呢是40元，可以体验古街风情和当地的美食。
1: 嗯，当地的这个人文这个气息也是比较浓厚的啊。当地的这个考亭书院呢是南宋理学家朱熹晚年的讲学之地，
0: 嗯，
1: 三面环水，免费开放，适合这个理学的文化啊。
0: 嗯，那。

0: 累了之后在那吃东西啊，当地非常有特色的是这个熏鹅，他们是用那种非遗技艺来制作的茶熏工艺。
1: 嗯，
0: 所以这个肉呢，不仅肉质紧实好吃啊、还有茶香，推荐在武夷山三姑度假村或者是这个五夫镇来进行品尝。
1: 对，你看人家当地有个饼，它不叫小饼，也不叫饼，叫小光饼。
0: 啊，小光饼，
1: 啊，小光饼，
0: 你没在淘宝上搜到过？
1: 你搜到过？
0: 啊，对，我有查到过，我有看到过。
1: 啊、嗯，然后它这个饼呢，它是现烤的肉末，哎，葱花饼啊，外酥里嫩，价格呢也非常便宜啊，可以在当地的三姑老街或者是武夷旧街找到啊。
0: 嗯，其实这个现在这个网购技术特别发达、嗯，就是各位如果想要尝一尝这个小光饼的话，你就可以到某宝当中你去搜一下，哎、有邮寄的。
1: 它光溜啊。
0: 啊嗯。那小光饼不是小光头。还有这个紫溪粉啊，这是本地特色米粉。口感呢属于滑而不烂的那种，搭配酸辣汤或者是肉燥，推荐在玉女峰路附近的小店儿来进行品尝。
1: 嗯，当地呢有一个美食啊、哦，这个灌蛋，顺昌灌蛋啊、哦，非遗技能，哎哎，蛋黄非常完整，蛋白也是非常鲜嫩的，6-12元一个，可以在顺昌南北街老字号品尝啊。
0: 嗯，那交通方面啊，这个高铁是当地的主要交通方式，可以直达武夷山北站或者是南平市站，出站后乘坐公交车或者打车前往景区就可以了。如果自驾，可以直接导航到武夷山国家旅游度假区或者是景区南入口就可以啦。
1: 嗯，
0: 好了，那住宿方面哈，各位可以直接选择离景区特别近的这个度假区，这样餐饮呢、购物会比较便利。如果你喜欢安静的话，可以考虑南园岭民宿村，哎，这样就是离市区会比较远，但是能够给你绝佳的度假体验。
1: 哎，当地的最佳旅游时间呢，就是在现在啊，4-6月为武夷山的雨季啊，哎，当地呢雨水非常丰沛，然后呢可以我们体验漂流啊、哎竹筏等这种娱乐项目，像樱花呀、油菜花盛开，9-11月呢，像秋季也是一个不错的啊，天高气爽，哎，我们的枫叶、逐渐变红，气候宜人，游客比较少，性价比非常高啊。
0: 嗯，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武夷山景区部分项目需要提前预约，所以一定要这个合理安排行程，避免高峰时段。如果说时间充裕的话，可以结合这个和平古镇、亭考亭书院等景点来体验南平的历史文化与自然风光。
1: 嗯。
0: 好吧，那今天呢，我们这个除了介绍完景点之后，其实还保留了一个小小的问题。
1: 什么？
0: 因为只有你回答出正确的答案，我们才能把这个奖品送出去。今天为大家送上的是鹰之翼滑翔伞的体验名额。
1: 哇，滑翔伞真的是非常不错呀、啊！
0: 你是不是不知道咱们长春这边还有滑翔伞？
1: 我没有去过呀。
0: 啊，还没体验过、
1: 啊、
0: 是吧？
1: 没有啊。
0: 这个滑翔伞其实是有一定的要求。首先呢，因为毕竟它属于这种极限运动，
1: 嗯，
0: 所以首先需要大家心理素质过强，身体素质过硬。你如果恐高的话，尽量就不要这个报名了。还有就是，如果说您身材上偏胖，也不太行啊，因为这个它是有体重要求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是欢迎各位来互动。如果您对这个滑翔伞非常感兴趣的话，我们先提前说一下，我们这个滑翔伞呢需要提前预约。中奖之后，如果您想去的话，提前1-3天预约，到时候会给您一个这个客服的信息。那提前30分钟到店，因为需要这个签免责协议，还有购买保险，还有一个5分钟的安全培训，
1: 对，
0: 培训大家如何助跑啊、起飞呀、啊，还有降落。还有就是因为它这个需要一定的高度，所以它需要上山。
1: 上山
0: 是越野车直达起飞场的。到达山顶之后呢，我们需要穿戴这个装备哈、啊，像头盔啊、护具啊、坐带等等。
1: 嗯，
0: 而且每一次起飞都是有教练1-1全程操控的。
1: 哎，
0: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享受自由飞翔了。
1: 对，
0: 在空中大约是8-10分钟，用上帝视角俯瞰山川，也可以摆好 pose 拍照。
1: 嗯，然后呢，下一步呢，我们就进行落地了啊！哎，就是非常稳的，你就给你降落下来了。
0: 嗯，
1: 双脚呢轻触地面，哎，非常有安全感。然后呢，下一步就是我们可以获得我们的这个高清视频和照片了。
0: 嗯，因为我们全程是有这个大疆的这个无人机拍摄的哈，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发朋友圈。
1: 哎，
0: 啊，所以这是一次非常不错的体

0: 验。如果说各位想要参与其中的话，加入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因为这个滑翔伞其他的费用全部都是由我们节目组来帮您承担，但是有一个这个上山费，就是我们这个越野车上山，还有一个保险的费用，需要我们的听众自己来负责，这个150块。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听好我接下来的问题。
1: 快说吧，大家都特别着急了。
0: 刚刚我们说到武夷山有一个特色熏鹅嘛，它和其他地方的鹅不太一样，主要原因是它这个非遗技艺制作。请问它比其他的熏鹅多了点啥？
1: 这问题有点小难呢。
0: 啊，就看你刚刚有没有仔细听讲。这个熏鹅比其他的这个鹅多了点啥？可以到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这个环节我们挑选一位朋友为你送上的是我们鹰之翼滑翔伞的体验名额。

0: 9927。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4: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2: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早上的8:56，感谢您持续锁定 Love Radio 9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那各位，马上5月份要到了一个这个新的节日，就520嘛，520，我们商城准备了一些福利，实付满520元起，海蓝之谜系列小样、古驰香水等大牌美妆免费送，最高满5200元送阿考亚海水珍珠吊坠，新朋友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还送大牌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商城首页秒杀老友拼团，再享9折优惠，限时福利，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解锁心动好礼啦。那如果说马上要这个过节的时候哈、您不知道送什么礼物，还在纠结想着什么才能又显心意又不踩雷呢？送鲜花怕枯萎，送饰品怕不合心意，那今天为您解锁520送礼最优解 SK2 前男友面膜，把对他的偏爱藏进每一份奢宠护肤里。这么多年啊，美妆圈面膜新品层出不穷，但是 SK2 前男友面膜依旧是急救面膜里的顶流。520送礼物讲究的就是心意和质感，这款前男友面膜直接把仪式感拉满，帮你稳住肌肤状态，堪称神仙水的加强版。它呢是 SK2 核心的 Pitara 酵母精华，高浓度浓缩在每一片面膜里，能够深入肌底，有效调理肌肤状态。每次敷15分钟，就相当于在家做了一次专业的焕肤 SPA， 急救效果立竿见影，不必费心琢磨它的肤质，不用纠结礼物不够有质感，直接承包你所有的520心意。今天大牌美妆破价福利，双重惊喜，买一得二，到手2盒，整整20片前男友面膜，只要520元，核算下来一片前男友面膜才26元，性价比直接拉满。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有效期到2027年9月份，不用担心过期。现在下单还能参与商城520的满额赠好礼活动，实付满520元再送您海蓝之谜小样一支。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抢购啦。

0: 们互动的小伙伴哈，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为您送上的是欧拉音乐节的门票哈。那我们来恭喜一下微信平台和我们互动的小伙伴，一定要提醒大家在您互动的时候留好您的姓名和电话，方便我们后续了解您的这个个人信息。因为我们欧拉音乐节电子票录入的时候需要您的身份证哈，您可以先不发给我们，但是您的个人信息一定要留好。
1: 是的，
0: 所以这一次我们先把这个留好姓名和电话的这两位朋友，这位手机尾号是5733的这一位吴洪博，以及这一位手机尾号是6453的这一位崔燕，恭喜以上两位朋友，稍后为你发送中奖信息。那我们刚刚这个环节啊，问了一下大家今天推荐的这个南平，福建南平哈，这个中奖的朋友，我恭喜这一位手机尾号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180分钟可以听多少首歌？

0: 101.7. No music, no life.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三站温暖启幕。五四青年节之际，吉祥音乐倾情推出原创励志歌曲《青春力量》，以歌声为具，为心中热爱发声，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0: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呢？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按设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能享受寂寞，才能在星辰大海的尽头看人声鼎沸，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每一次呐喊都是奏响出征的战歌。约定927，我们顶峰相聚，用歌声致敬那些永不服输的心。

0: No music, no life.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来自散丽杨云晴《阳光的陪伴》哈，这首歌和今天的天气好像有一点点的反差，因为今天是一个雨天，但雨天也很朦胧啊。希望可以在雨天望向晴天，每一个不同的天气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分享给大家。欢迎各位在12:09继续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吉祥音乐发布厅，发布吉林好音乐，我是刘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带大家共同来回顾一下我们上一周发布厅的精彩时刻，同时在今天也会有一首新作品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发布，稍后可以敬请期待一下。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今天是5月18号，全新的一周啊，目前的实时温度23度，今天呢会是降雨和阴天的一个状态啊，最高温24度，最低温16度，相较于前两天的温度有一点点偏低了，建议大家外出带上一件薄薄的外套啊。明天同样会是降雨天，最高温20度，最低温12度，风力在3级。从星期二开始一直到本周五，目前的预告显示全部都会是多云天气了，最高温呢在21至26度徘徊，最低温在14度至17度徘徊。好消息是呢，风力逐渐减弱啊，回归至2级左右，空气质量都属于优良的状态。那么本周六周日我们将会迎来一个晴朗的天气啊，大家也可以趁着美好的时光到户外去感受一下夏日的氛围。本周六晴朗的天气，5月23号呢最高温27度，最低温15度，风力在4级啊。本周日最高温28度，最低温16度，风力3级。继续来听到潘玮柏《亲爱的》。

0: Love Radio 92.7。
1: 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三站温暖启幕。五四青年节之际，吉祥音乐倾情推出原创励志歌曲《青春力量》，以歌声为具，为心中热爱发声，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来自金海心，那么骄傲。12:22，感谢各位继续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里是吉祥音乐发布厅，发布吉林好音乐，我是刘璐。在上个星期呢，我们的节目大师课的环节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啊，一位呢是咱们的马头琴传承人巴根纳老师啊，另外一位老师呢是我们的半拉同行啊，刘可老师，来自吉林省曲艺团国家二级演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起回顾一下这两期节目，为大家简单的回顾一下啊，我们节目当中的精彩亮点。首先，我们来回顾的是在上周二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巴根纳老师，作为青年作曲家，同时也是马头琴传承人呢，在当天呢，他特别带着自己的好伙伴，一支非常非常漂亮的马头琴来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马头琴啊，据巴老师介绍呢，是分为两根弦，每根弦呢又有几十至100多根不同的弦而组成，所以它这个整个的声音啊，弹奏出来是非常非常浑厚的，很有大草原的那种茫茫天地间见众生懂自己的感觉啊，而且。据巴根纳老师介绍啊，整个马头琴的演奏方式其实是区别于其他弦乐的。他用到的指腹好像只有一根手指，剩下的全部都是用指甲和指背啊这样个的连接处来进行的顶弦啊、而进行的完成的演奏啊。所以在节目当中呢，也真的是为大家分享了很多不为人知的一些幕后的内容。那么也是作为吉林省马头琴协会的秘书长啊，巴根纳老师也是亲情的分享了非常多公益的渠道啊。大家如果对马头琴感兴趣的话呢，那么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可以前往像是鲤鱼长春的3楼啊，就是咱们马头琴协会的这个办公地啊，经常会组织一些公益性质的一个类似公开课、分享课这样子。大家如果喜欢想要学习的话，可以过去好好的觅一觅知音了啊。让我比较惊喜的是，在节目当中呢，老师除了用马头琴演奏了很多马头琴音乐，极具蒙古族音乐的这个气质之外啊，也带来了一些跨界的演奏，比如说经典名曲《梁祝》啊、再比如说我们都非常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啊，《我的祖国》啊，都用马头琴的形式在现场为大家演奏了出来。哇，那意境还有优美的旋律，真的让我们听得如痴如醉啊。所以呢，更多的精彩情况也欢迎大家走进吉祥音乐的视频号啊，我们在其中呢会有该期节目的精彩段落回顾，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12:24，继续来听到许巍《像风一样自由》。

0: Love Radio 92.7。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
1: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4: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1: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4: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1: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在光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烟浮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吉林音乐广播FM 927。

听到这首歌来自李克勤和周深，你的名字我的姓氏，还记得他们的组合吗？叫情深深，谐音情深深，因为他们总会演唱类似这样子的歌曲，让大家在一首歌曲的过程当中调动内心丰盈的情绪，在歌曲里释放重温，然后再期待下一次。12:38哈，希望音乐的力量可以陪伴大家始终啊！在今天的吉祥音乐发布厅节目里呢，我们也会带大家回顾上个星期在我们的节目里为大家呈现的精彩时刻。上个星期四啊，我们节目当中做客了一位曲艺演员，也是首位曲艺演员刘可老师。作为吉林省曲艺团国家二级演员的他，也在节目当中分享了很多学艺拜师，包括这个行当当中的一些不为人知的精彩细节。目前呢，刘可老师也从教啊，带了很多的学生。但刘可老师也在节目当中详细的介绍了一下，在曲艺行当当中，学生并不等同于徒弟，一声老师也并不等同于一声师傅啊。这里面其实是有很多非常严格的无论是对于老师的评定标准，对师傅的评定标准，还是对于徒弟，对于学生，都是一套很严苛的流程的啊。那么刘可老师用他个人的学习经历也在分享一件事儿，就是学曲艺能让人变得更积极，无论是从你的语言表达风貌上，还是从你整个人的积极状态上，都能够给大家带来一种非常向上昂扬积极的状态啊。而且现在刘可老师也带了很多的学生啊，在这些学生的身上，他看到的最大变化就是孩子耐得住寂寞，肯在一方向下深挖钻研，而且呢不那么害怕失败，反而会越挫越勇，拥有一颗大心脏。并且学习曲艺这件事情，其实除了磨练技艺，更多的是磨练心智啊。所以更多的精彩时刻，也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祥音乐视频号，可以观看我们的访谈直重播，同时也可以观看该期节目的精彩片段。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吉祥音乐发布厅。继续来听到蔡健雅《好想放假》。

0: FM 102.7，
1: 中国老工业基地，商品粮生产基地，第一汽车制造厂，中国电影的摇篮，伪满皇宫，松花湖，向海，长白山，厚积薄发，风光旖旎，白山松水。

听到这首歌 Dancing with my phone 13:04啊，听到了一点点淡淡的孤独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北亚金曲排行榜，我是刘璐，感谢大家持续关注。在今天的排行榜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除了要回顾一下上周的精彩上榜歌曲之外，在节目里也会有一首首发新作，敬请期待。继续来听到许嵩和曼婷《素颜》。

0: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7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
3: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7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听到的声音来自吉林音乐广播，这一首歌曲黄霄云带我去很远地方。12:13，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北亚金曲排行榜。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新歌首发的环节要为各位带来一曲全新佳作，由长春大学音乐学院教师刘子明作曲并演奏的小提琴作品《静乐思》。这首乐曲旋律舒缓动听，生动地勾勒出静乐坛清幽雅致的自然风光，曲风平和智慧，非常具有治愈性，尽显山林湖水间悠然惬意的美好意境。那么下一次在前往静乐坛徒步或欣赏美景的时候，欢迎大家现场沉浸式聆听这首《静乐思》。接下来有请长春大学音乐学院教师刘子明为各位呈现《静乐思》。

0: 102.7 No music, no life。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一名了。
2: 你有新的消息，请注意查收。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哎，麻烦帮我转个2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咱能不贴那么多麻烦吗？
8: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大家好，本时段让我们来关注夏季养心的话题。
9: 是的，立夏之后气温慢慢升高，此时阳气渐盛，新陈代谢加快，很多人开始怕热贪凉，口干舌燥，心烦易怒，食欲不振，这很可能是心火旺在作怪。
8: 没错，传统养生认为夏属火，其气热通于心。夏季是心脏负担最重的季节，因为我们会出汗，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就容易耗伤心气，导致刚才提到的种种不适。所以呢，夏季养生的核心就是养心。
9: 俗话说，吃吃喝喝保健康，汤汤水水润心肠。接下来我们就为您推荐几种适合夏天吃的养生菜。首先呢，有句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乍一听似乎很奇怪，进入夏季之后越来越热了，感觉很容易上火，怎么反而要吃姜呢？这是因为啊，初夏的阳气浮于身体表面，体内呢反而是虚寒，而生姜是温性的，同时呢稍微有些辛辣，若在早晨喝杯姜枣茶，或者是做菜的时候多放几片姜，温中散寒，就会感到非常舒服。
8: 传统养生的理念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比如番茄、红枣、红豆、红苋菜都是夏季养心的好食材。当然，有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在床上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血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时候呢，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安神助眠。
9: 咱们说了这么多了，我估计大家每天按照我们说的做，的确是有点费时费力了。所以呀，接下来咱们就有请今天的主角，为中老年。

0: 年听友量身定制的，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
1: 如果您一听到膏方就觉得夏季吃了会上火，那就太小瞧咱们老祖宗的智慧了。首先，夏季的饮食往往面临两难，一方面冰激凌呀、冰西瓜呀、冰冷饮呀，虽然能解一时之快，但最终损伤脾胃阳气，导致寒湿内生，影响气血生化，间接影响心脏。另一方面，夏季若在一味的进食大热大补之物，确实容易火上浇油，助长心火，出现口舌生疮、烦躁不安。所以呢，能兼顾清洁暑热与养护心气，既不寒凉伤重，又不温燥助火的膏方，就特别讲究配伍方式。
0: 没错，夏天养心呢，绝非是简单的补心或者是泻心火，它需要一套组合拳。首先用这个葛根决明子和平卧菊三七作为先锋部队，清降心火，凉血解毒，使内热从下焦排出。这三味啊，如同在夏天为身体启动的一台空调，从这个清肝、凉血、生津三个维度一平心火，减轻身体和心神的焦灼感。
1: 接下来就该主力军团出场了，他们是人参、黄芪和蟹白，用来补足耗散的心气，并确保心脉通畅。
0: 第三步，用这个酸枣仁、大枣、茯苓三味，构建夏季养心不可缺少的安神和祛湿的防线。睡得好，湿气去，心脏才能真正的得到休息。
1: 最后用姜黄和甘草活血化瘀，改善心脏的微循环，调和诸药。这四步下来啊，咱们今年夏季就可以安心了。
0: 没错，清心火，解暑热，补心气，养心血，通心阳，化湿浊，安心神，助睡眠，这四步走得稳稳当当，步步为营，为我们的君主之官，就是心脏啊，保驾护航，也为这个秋冬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咱们的听友更关心的是，这好东西啊，今天是不是有更好的福利呢？
1: 当然有，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11味原料，咱们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本档福利名额只有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占机会，再慢慢咨询。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把11味药材按照古法，经过3天2夜不间断小火慢熬才能制成。市场售价每瓶149元，算是比较合理的。但是这次和厂家协商后啊，决定了直接在夏季养心节活动期间，由厂家承担这些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咱们热线一开通啊，就有不少订购和咨询了。李阿姨说，每年夏天都开着空调，也觉得心里烦，翻来覆去睡不着，胸口像压了块湿毛巾，闷闷的，喘不过气。今天听到养心膏，感觉挺适合自己的，定上一个周期，希望能睡个好觉，能排掉湿气，那就更好了。就是不知道这一周期能吃几瓶，每天怎么吃呢？
0: 这位阿姨的问题啊，特别普遍，无论是遇到更年期的朋友，还是夏天特热心烦的朋友，调理是必不可少的。夏季心烦睡眠不好，多由心血不足、心火比较偏旺所致，建议用上这个养心膏2个月，大概也就是6瓶，每天早晚各1次，温水化开冲饮就行。
1: 是的，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继续看到陈叔叔说呀，早上起来嘴里苦，眼睛发黏，午后脸发红发烫，一吃油腻或者是稍微补一点就上火，嘴里长泡，大便干。 刚才听到这个养心膏是通过清补通安四个步骤来实现降心火、补心气、养心血、化湿浊，感觉国药药材出品的确实值得信赖。关键是今天有活动，39元一瓶，能够吃上十多天，每天不到2块钱，真的很划算。他就想问，这膏方里有蔗糖吗？自己血糖有点高，害怕吃了之后血糖升高就麻烦了。
0: 这位陈叔叔的咨询提醒我了，咱们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啊，请大家放心，它不含蔗糖，没有防腐剂，您拿到手一打开这瓶盖，就有一股浓郁的参香扑鼻而来，那味道是骗不了人的。再看这膏体也是浓稠拉丝，色泽透亮，像黑金一样，这就是匠心，这就是功夫。另外呢，和陈叔叔一样肝血不足、心火偏旺的朋友，身体里的水是不够了，火就蹭的冒上来了，所以啊会忍不住发脾气，比较急躁，建议试试这养心膏，用上3个月，通过这个食补调理的方式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状态。
1: 是的，咱们这次活动名额非常有限，本档能享受39元一瓶的福利名额所剩不多了，毕竟平时要上千元，今天每瓶才39块钱。活动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这个节目时间所剩不多了啊，咱们抓紧时间再来看几条听友的咨询，也许他们的问题呀、就是您的问题。这赵叔叔就说了，他平时总觉得呼吸上不来气儿啊，憋得难受，心脏有时嘎嘣嘎嘣乱跳，有的时候跳得弱一些，有的时候前胸后背疼，想问一下能不能吃这个养心膏。
1: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啊，可以吃养心膏，而且呢我建议您按周期服用，您可以先从一个周期试起，觉得不错了再多试几个周期。再次提醒一下，现在拨打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参加这次活动原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公益费，福利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报名吧，400-988-6008，400-988-6008。
0: 张奶奶说她平时走路一快就老喘，而且这头晕，每天迷迷糊糊的，头脑不清楚，这样的能吃养心膏吗？其实这种情况是可以吃的，买多买少呢您自己决定，但是我建议啊您带上2个周期回去试试。
1: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也是名额的有限，本次推荐就要结束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来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热线。
2: 音乐为时间注脚，记录曾经的柔情与坚定，热忱与不妥协，我爱的歌总能击穿至暗空间，幻化最明亮的时刻。 Love Radio 92.7

101.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佩妮的《贼》啊，非常具有现实主义题材的一首歌曲。13:49，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里是东北亚金曲排行榜，我是 DJ 刘璐。明天节目的同一时间13:17呢，我们将会继续为大家揭晓一首全新佳作，各位敬请期待啊。那么感谢大家关注我们的调频啊，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接下来14:00呢， DJ 李赛将会继续陪您来听歌，有请李荣浩带来山川。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14:07这小孩七九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520底价告白商城福利，实付满520元起，海蓝之谜系列小样、古驰香水等大牌美妆免费送，最高满5200元送阿卡亚的海水珍珠吊坠。新朋友添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还送大牌香水、口红小样，再领取盲盒券。那商城首页秒杀老友拼团，再享受9折优惠，限时福利，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一起来解锁520心动好礼吧。一到夏天出门就犯愁啊，穿普通的防晒衣又闷又热啊，这个浑身黏腻不舒服，不穿又担心皮肤被晒伤晒红。那今天呢，给各位男士推荐一款夏日刚需的神器，来自蕉下男士透气防晒衣，硬核的防晒，冰感透气，轻松解锁清凉夏季啊。那这款男士的防晒衣采用的是原纱防晒工艺， UPF100 加高倍防晒，那紫外线阻隔率高达99%以上，多次机洗防晒力依旧在线啊，舒适耐用又省心，关键是它特别的透气，冰感的面料搭配100%的全网眼结构，腋下身侧等高热易汗区还加大了透气孔的这个孔径，哪怕是高温通勤户外徒步也不会闷汗黏身，就像是自带的隐形风扇，加宽的黑帽檐啊，防晒透气的面罩，还有我们止动的袖口，360度无死角的防护。开车骑行再不怕脸手手背啊这种地方晒出了色差，版型不臃肿不紧绷啊，质感配色搭配休闲裤、运动裤，通勤户外都是非常有型的。在官网和线下门店，这款蕉下男士透气防晒衣没有400-500根本拿不下，今天咱们520福利大放送，直接就给你宠粉的价格，只要159元，四个颜色随机选择啊， M 号到 XXL 这个码数也是非常齐全，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回复福利两个字来商城抢购咯。

0: No music, no life。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大家好，本时段让我们来关注夏季养心的话题。
1: 是的，立夏之后气温慢慢升高，此时阳气渐盛，新陈代谢加快，很多人开始怕热贪凉，口干舌燥，心烦易怒，食欲不振，这很可能是心火旺在作怪。
0: 没错，传统养生认为夏属火，其气热通于心。夏季是心脏负担最重的季节，因为我们会出汗，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就容易耗伤心气，导致刚才提到的种种不适。所以呢，夏季养生的核心就是养心。
1: 俗话说，吃吃喝喝保健康，汤汤水水润心肠。接下来我们就为您推荐几种适合夏天吃的养生。

0: 菜。首先呢，有句话叫东吃萝卜下吃姜，乍一听似乎很奇怪，进入夏季之后越来越热了，感觉很容易上火，怎么反而要吃姜呢？这是因为初夏的阳气浮于身体表面，体内呢反而是虚寒，而生姜是温性的，同时呢稍微有些辛辣，若在早晨喝杯姜枣茶或者是做菜的时候多放几片姜，温中散寒，就会感到非常舒服。
1: 传统养生的理念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比如番茄、红枣、红豆、红苋菜都是夏季养心的好食材。当然有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在床上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血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时候呢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安神助眠。
0: 咱们说了这么多了，我估计大家每天按照我们说的做的确是有点费时费力了，所以呀，接下来咱们就有请今天的主角，为中老年听友量身定制的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
1: 如果您一听到膏方就觉得夏季吃了会上火，那就太小瞧咱们老祖宗的智慧了。首先，夏季的饮食往往面临两难，一方面冰激凌呀、冰西瓜呀、冰冷饮呀，虽然能解一时之快，但最终损伤脾胃阳气，导致寒湿内生，影响气血生化，间接影响心脏。另一方面，夏季若在一味的进食大热大补之物，确实容易火上浇油，助长心火，出现口舌生疮、烦躁不安。所以呢，能兼顾清洁暑热与养护心气，既补寒凉伤重又补温燥助火的膏方，就特别讲究配伍方式。
0: 没错，夏天养心呢绝非是简单的补心或者是泻心火，它需要一套组合拳。首先用这个葛根决明子和平卧菊三七作为先锋部队，清降心火，凉血解毒，使内热从下焦排出。这三味如同在夏天为身体启动的一台空调，从这个清肝、凉血、生津三个维度一平心火，减轻身体和心神的焦灼感。
1: 接下来就该主力军团出场了，他们是人参、黄芪和蟹白，用来补足耗散的心气，并确保心脉通畅。
0: 第三步，用这个酸枣仁、大枣、茯苓三味，构建夏季养心不可缺少的安神和祛湿的防线。睡得好，湿气去，心脏才能真正的得到休息。
1: 最后用姜黄和甘草活血化瘀，改善心脏的微循环，调和诸药。这四步下来啊，咱们今年夏季就可以安心了。
0: 没错，清心火，解暑热，补心气，养心血，通心阳，化湿浊，安心神，助睡眠，这四步走得稳稳当当，步步为营，为我们的君主之官就是心脏啊保驾护航，也为这个秋冬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咱们的听友更关心的是，这好东西啊，今天是不是有更好的福利呢？
1: 当然有，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11味原料咱们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本档福利名额只有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占机会，再慢慢咨询。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把11味药材按照古法经过3天2夜不间断小火慢熬才能制成，市场售价每瓶149元，算是比较合理的。但是这次和厂家协商后啊，决定了直接在夏季养心节活动期间由厂家承担这些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咱们热线一开通啊，就有不少订购和咨询了。李阿姨说，每年夏天都开着空调，也觉得心里烦，翻来覆去睡不着，胸口像压了块湿毛巾，闷闷的，喘不过气。今天听到养心膏，感觉挺适合自己的，定上一个周期，希望能睡个好觉，能排掉湿气，那就更好了。就是不知道这一周期能吃几瓶，每天怎么吃呢？
0: 这位阿姨的问题啊，特别普遍。 无论是遇到更年期的朋友，还是夏天特热心烦的朋友，调理是必不可少的。夏季心烦睡眠不好，多由心血不足、心火比较偏旺所致。建议用上这个养心膏两个月，大概也就是6瓶，每天早晚各一次，温水化开冲饮就行。
1: 是的，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两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假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继续看到陈叔叔说呀，早上起来嘴里苦，眼睛发黏，午后脸发红发烫，一吃油腻或者是稍微补一点就上火，嘴里长泡，大便干。刚才听到这个养心膏是通过清补通安四个步骤来实现降心火、补心气、养心血、化湿浊，感觉国药药材出品的确实值得信赖。关键是今天有活动，39元一瓶能够吃上10多天，每天不到2块钱，真的很划算。他就想问，这膏方里有蔗糖吗？自己血糖有点高，害怕吃了之后血糖升高就麻烦了。
0: 这位陈叔叔的咨询提醒我了，咱们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啊，请大家放心，它不含蔗糖，没有防腐剂，您拿到手一打开这瓶盖，就有一股浓郁的参香扑鼻而来，那味道是骗不了人的。再看这膏体也是浓稠拉丝，色泽透亮，像黑金一样，这就是匠心，这就是功夫。另外呢，和陈叔叔一样肝血不足、心火偏旺的朋友，身体里的水是不够了，火就蹭的冒上来了，所以啊会忍不住发脾气，比较急躁，建议试试这养心膏，用上3个月，通过这个食补调理的方式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状态。
1: 是的，咱们这次活动名额非常有限，本档能享受39元一瓶的福利名额所剩不多了，毕竟平时要上千元，今天每瓶才39块钱。活动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这个节目时间所剩不多了啊，咱们抓紧时间再来看几条听友的咨询，也许他们的问题呀、就是您的问题。这赵叔叔就说了，他平时总觉得呼吸上不来气儿啊，憋得难受，心脏有时嘎嘣嘎嘣乱跳，有的时候跳得弱一些，有的时候前胸后背疼，想问一下能不能吃这个养心膏。
1: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啊，可以吃养心膏，而且呢我建议您按周期服用，您可以先从一个周期试起，觉得不错了再多试几个周期。再次提醒一下，现在拨打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参加这次活动原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工艺费，福利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报名吧，400988-6008，400988-6008。
0: 张奶奶说她平时走路一快就老喘，而且这头晕，每天迷迷糊糊的，头脑不清楚，这样的能吃养心膏吗？其实这种情况是可以吃的，买多买少呢您自己决定，但是我建议啊，您带上2个周期回去试试。
1: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也是名额的有限，本次推荐就要结束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两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来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假的朋友，赶紧来拨打热线。
2: 这是一本音乐日记，写满了927的夜夜夜夜，而你一直藏在我的歌里面。那些年的歌，就是我们平凡之路的最好纪念。我期待匆匆那年的离别，时光还能将你带回我身边，就在下一个街角遇见。 FM92.7 吉林音乐广播。
3: 哦，你好新朋友。
4: 你好新朋友。好，
3: 你好啊老朋友啊。

0: This is Jill and Music Radio. 92.7. Walk in life with music.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2.7， 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3: 特殊体质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5: 谁有什么来感动呢？
6: 那么

16:09，这儿是趣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今天又来给各位上新款了啊，上新品了。确实最近这个很多的时尚风向越来越从这个繁琐当中、花哨当中慢慢变过渡成了简约啊，老前锋，舒适为主，干净为主啊。确实很多人把之前花里胡哨的内搭现在都已经换成了纯白的 T 恤啊，纯白的纯黑的 T 恤等等啊，但是版型非常好的 T 恤啊，质感也非常好 T 恤可就不好找了。今天呢，我们也给各位上新了我们颜白的小白 T 啊，三代是正肩版的升级款，长袖 T 恤、短袖 T 恤都已经给各位上新了，单穿打底都很百搭啊。原价是199元，现在秒杀价是39.9元。之前有了解过这个穿搭的，很多人都知道这个颜白这个品牌，他们家只出这种经典穿搭啊，这个经典的这个白 T、黑 T 啊，万金油的穿搭、内搭、叠穿都非常首选。单穿的话就是干净简约啊，一切都是基础非常好，而且版型非常好。这次呢，我们给各位带来是我们的小白 T 三代正肩版的升级款，版型就更加的力挺啊，而且很多女生觉得自己这个含胸啊，或者是这个肩膀不够直啊，那想要打造直角肩，那我们就赶紧选择我们颜白家的小白 T 啊。第三代升肩版啊，那当然呢，我们这次的领口也是做了特殊加工啊，领口是不变形的，承诺领口不变形，这才是对品质的自信啊。100%纯棉啊，国标 A 类面料啊，领口不变形，10A级抗菌啊，三本针的缝纫，从面料到工艺都是妥妥的高性价比。原价官网199元，现在我们39.9元一件，目前的颜色和这个尺码都非常齐全，卡码往大拍一码啊！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半袖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夏天干干净净的穿一个小白 T、小黑 T 啊，也是非常不错的。而且今天还给各位上新了我们长袖款啊，也是我们升级的 3.0 系列。各位如果需要的话，赶紧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 LOVEFM927， 回复半袖就可以下单了。

16:20，赵小二，继续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继续推爆品啊，我们上周开始给大家推荐的我们 KK 老师的摄影套餐，5年了从来没打过折的 KK 老师终于打折了啊。可能很多人不了解谁是 KK 老师，那你可能就是没看过我们这个927所有主持人的宣传图去年的宣传图号称这个街拍天花板了啊，拍的都非常非常好啊。原价1000块钱的单人套餐，是精修9张底片全给，包含妆造，今天也直接给到各位850块钱，直接打了个85折啊。嗯，双人单次1500块钱一组，12张精修底片全给，现在也是变成了1350块钱。季卡4组，现在是3200啊，年卡10组，现在是7500，价格都无比合适啊，大家已经开始囤起来了。目前我看到啊，都是2组3组的一起囤啊，目前已经我们已经接了100多组了啊。这个 KK 老师也就说，大概也就接到200组左右就要停了。各位如果近期有这个拍照需求的啊，个人形象照、闺蜜照、家庭照、亲子照等等等等，任何照片你想要拍的都可以来拍啊。我们推荐街拍，推荐这个户外拍摄，天气越来越暖和了，这个户外拍摄也是非常好看的。你怕影楼里千篇一律的这个网红妆造，又怕这个摄影师强制的摆弄造型摆拍啊，又怕修出来的照片磨皮磨到五官模糊，连亲妈都认不出来，那别纠结了，直接选 KK 老师就可以了。随便去问啊，850这个价格在整个长春都应该算是非常低的，而且拍的还这么好的，真的是少有啊。各位赶紧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啊，回复我们什么呢，回复拍照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回复拍照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

0: Love Radio 92.7，
1: 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三站温暖启幕。五四青年节之际，吉祥音乐倾情推出原创励志歌曲《青春力量》，以歌声为句，为心中热爱发声，致敬每一位追光。

张学友 Linda 16:46拆拆继续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装修的业主快来领你的装修补贴了，现在咱们联合金风装饰一线建材商听给听众送真金白银的装修补贴了，最少让您省49000元。报名热线8058-478-487。首先呢是咱们听众的专属福利啊，报名签约立减20000元。其次呢是咱们金风装饰给大家带来的价值23000元的装修补贴，有美的、海尔的烟机灶具、伟星净水器、前置过滤器免费装齐安装。那同时呢，针对环保的问题，金风装饰还贴心的为大家准备了全屋的甲醛治理，让您的新家住的环保安心。只要您拨打电话8058-478-487，还享受金风装饰5A 级金牌施工队设计总监1:1的定制服务专属特权。那在这43000的基础上，百家一线大牌的装修材料厂商工厂价的基础上，也给各位带来了补贴，最少给您省去6000元的装修材料费。那整体的装修加在一起，最少能省下49000元。比工厂价更加的划算啊！名额有限啊，先到先得。报名热线8058-478-487，免费领3套设计方案、材料清单及预算报价。先了解您再决定，抓紧报名抢补贴。

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炽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所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

0: 101.7. No music, no life.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1: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1: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晚上5点到6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素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尹占利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10年有余，系统研习民商事、刑事、行政法等全维度法律体系，夯实理论根基。执业后持续精进专业造诣，紧跟行业立法动态与实务前沿，不断迭代知识储备，构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法学认知体系，为复杂案件处置提供坚实理论支撑。不管是需要走上法庭的诉讼业务，还是庭外调解、合同拟定这类非诉讼业务，他都立足实务场景，持续复盘总结，精准把握不同类型案件处置规律，实现理论知识与实战经验深度融合，以专业素养与责任担当为当事人筑牢法律保障，赋能权益最大化落地。今天也是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机会难得，让我们欢迎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尹律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拨打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素邦律师时间是一档927上线的法律福利栏目，关注的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放，欢迎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也欢迎大家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我们的尹律将在线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好，我们今天也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第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请讲。
2: 就是我父亲吧，已经都快80了，然后我爸和我哥，从小我从小的时候我母亲就去世了，就是我爸和我哥把我拉扯大的。完，现在吧，我父亲他身体不太好，就是常年吃药，总慢性病。这十几年吧，都是一直我照顾，什么吃穿住行啥，跟我在一起生活。然后我哥是在外边打工挣钱，从来他也没管不问的，不管不问的，就是一分钱也不给我们有。完了，现在吧，啥事儿呢？就是前阵子，这不是我爸就住院了吗？住院了花了好几万，你说我这也没啥钱呢，我这条件不好。完了，我就找我哥寻思要点医药费，他不给，而且说的挺难听的，就是一分钱没有，不拿。现在吧，我爸是咋的呢？手里有套老房子，完了我哥就老惦记上了，就是天天吧回来了，不拿钱不说，天天闹啊，不足啊，就说意思他是家里的老大儿子，说这房子等以后我父亲没了就必须得给他。完了，我现在就想。

0: 你一下子，这个就是他说这个有没有道理啊？他是儿子，就必须给他呀。你说他一分钱也不掏，也不养我爸，完了还想独占房子，我这房子应该怎么分呢？我父亲的房子。
1: 嗯，一律。
2: 嗯，你好，是这样的，我听清楚了，咱们这边可能是哥哥没有履行赡养义务，但是这个老人花了很多钱，再加上一直是咱们照顾，就赡养，我们也可以单独去提起诉讼，因为赡养老人是我们每个子女的法定义务。哎，如果说哥哥拒绝履行的话，咱们完全可以以父亲作为原告，以哥哥作为被告，拿着咱们给父亲支付的这些相关的银行流水啦，去起诉哥哥，要求哥哥去义务。如果说得到
1: 什
2: 么，也完全可以通过强制执行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是关于咱们这个赡养这块的。还有就是可能说咱父亲这块名下有一处房屋，然后哥哥还老惦记着这个房屋。这个房屋的继承的话，其实是继承这块咱们法律有明确规定是什么，尊重老人的意愿。如果说老有这个处分的这种想法，或者说想立有相关的遗嘱，或者遗赠抚养，这些都是可以的。哎，如果说是老人就这个房屋立有了遗嘱，明确这个房屋在他百年以后由谁去继承的话，那哥哥可能就没办法去取得这个继承权了。
3: 哦，
2: 就是没办法去继承这个房屋了。嗯，因为你得按遗嘱去继承嘛。嗯，
3: 哦哦，对，我爸是想说的给我。
2: 想给你的话，那你们就走个遗嘱，因为遗嘱现在的形式还比较多，就这个遗嘱我在这儿也就不详细给你介绍了。你要说后续你父亲确确实实是有这种意愿的话，可以加我们的微信，然后我们可以帮助给你提供一些法律上的帮助。这是关于房屋这块。我再跟您说一下，就是刚刚你也问了，说这个他是儿子就必须。刚刚我们也说了，遗嘱的话是有遗嘱按遗嘱继承，没有遗嘱才走法定继承。法定继承这块的话是你父母第一顺位的继承人是父母、配偶、子女，正常女儿和儿子是具有同等的继承权的。可能咱们有一些老的思想认为说是儿子继承是正常的，女儿就没有继承权，这是不对的。
3: 那知道了，谢谢您，律师。
1: 我们也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想和与律师继续沟通，可以添加咱们速帮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随时了解，好吗？
3: 哎，好的，谢谢。
1: 好的，那刚刚呢，其实尹律师也回答的非常全面了。尹律师这边啊，信号是断断续续的哈，也可以请尹律师呢调整一下，看看能不能到信号更好的地方。好在呢，刚刚主要回答的问题呢，这个都没有出现卡顿啊，也是听得很完整。我们也给尹律师一段时间来调整一调整啊。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将我们的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旧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之后留言即可。微信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同时呢，目前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431-8581-5233、8581-5266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拨打。我们来看平台上这位叫做四季七色几的朋友，他提问说：“哎，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问一问尹律师，现在的信号如何？”你好。
4: 你好，
1: 现在听得非常清楚哈。好，他说尹律师你好，这个乡村呢，村干部啊私卖集体的土地，后面我们起诉是赢了，土地被追回来了。由于负责这件事的人啊，当初呢不够心狠啊，没把他们送进去，出来之后吧，特别的嚣张啊，账目本来就是一笔糊涂账，如今呢这个事儿已经闹到了市里，我们要求上面下审计来审计他们的财务，后来呢这个要求又被打回了镇政府，一直在踢皮球，包括我们也打过一些热线哈，反正搞了一系列的操作吧，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反响和结果，这个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2: 你好，是这样的，正常如果说村干部在这些 处理的过程中可能存在违法违纪的话，我们还是建议逐级向上去找，就比如说咱们村委会是村一级的，可以从乡政府了这些去反映他的一些违法违纪行为，要求他就是给他一定的处罚，是这样的。因为咱们现在就土地这块已经解决了嘛，哎，就是对咱们村民可能造成的损失就是什么呢，你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把集体所有的这种土地去做了处分，但是你们这种已经通过诉讼去要回了土地，剩下的就是他的这个行为可能涉嫌违法违纪，那违法违纪这块的话咱们只能依法的向上去反映，就是这样的。
1: 所以说刚刚尹律师也回答得很详细了哈，这个还是得去继续的反映，这样的话呢才也许能更好的维护好这个合法的权益，对吧尹律？
2: 对，是的。
1: 我们也为这位听友解答到这儿啊，这个问题呢确实挺复杂也不好解决，希望这位听友呢可以添加我们的苏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在维护权益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新情况新问题不懂的，可以随时呢和尹律师来沟通，我们也会在线的和您联系。目前85815233、85815266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线拨打，我们也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5: 哎，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5: 我想跟那个尹律师就是咨询一下我家这点事儿。就是我老公吧，我最近就发现他竟然背着我给别的女的花钱。我跟那个我家老公结婚得7年多了，然后家里的钱呢一直都是他管着。最近那个我就发现他花钱大手大脚的，然后还总躲着我打电话啊、发微信啥的。然后我就查了查他那个银行流水，你这一查吧就吓我一跳，他在那个半年内吧给一个女的就是转了得有30多万了，而且还买什么名牌包啊首饰啥的送给他，你这些钱这不都应该是我们的共同财产吗？完了我就问他吧，他还理直气壮的说管不着，你这成天跟我干仗。我就想问一下那个尹律师，就是我咋样才能把这个钱给要回来呢？然后我应该用什么方法呀？应该怎么做呢？
2: 你好，是这样的，就是我听清您的问题了，是什么呢？其实在婚姻关系期间内，虽然说是他就是掌握着家里的财政大权，钱可能全部都在他那边，但是不代表这个钱就是他独自的，正常你们这些收益都应该属于你们夫妻共同的。咱们法律也有明确规定啊，如果说婚内的财产原则上是你们要共同去处分，特别是这种大额的。再有就是什么呢，他这个处分行为的话可能在法律上也没有合法的依据，因为首先法律上对他和婚外的异性建立的这种关系就持一个否定的态度。其次是什么呢，他这个可能是一般都是赠与嘛，这种赠与的话我们可以认定为它是违背公序良俗的，应当确定为无效的，确定无效的话你就可以去要求他全额的返还这些财产或者说是以财产去买的这些实物都是可以要求去返还的，一般是你作为原告然后把它作为被告是这样一个诉讼。再有就是这种案件吧，因为我们也前期接触的比较多，而且现在也是一个普发性案件，所以我们给大家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遇到这种案件的第一步就是收集证据因为你和你丈夫可能后续还会存在离婚诉讼，一般涉及到这种的话可能都特别伤夫妻感情，后续还涉及到离婚诉讼，所以说其实第一步可能是先要稳住对方，然后把对方就是微信的这个转账、银行转账这些全部都调取出来，然后收集一下你丈夫和婚外异性存在特殊的身份关系、非正常的男女关系这些证据，然后拿着这些证据再去走诉讼，相对比就比较合理。就是对这块收集证据，可能如果说是你还有什么疑问的话，后续可以加我们的微信，我们对你进行一个指导，因为这个收集证据确实很重要，关系到你这个案子以后的一个走向。就是
5: 我也不知道怎么收集这个证据，那我加一下您微信吧。
1: 嗯，没有问题。
2: 行行行，
1: 后续这位听友可以添加我们的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有任何的问题随时和尹律师沟通，好吗？
5: 好的，谢谢。
1: 好了，就为您解答到这儿。目前我们的85815233、85815266也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旧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尹律师将在线为您提供解答。我们再来看平台上这位叫做刀神石香的朋友，他说：“尹律师您好啊，我是房东啊，房子呀租给一个公司，但是这个公司呢是逾期了半个多月啊，就是一直没有支付房租，也联系不上。我发现这个房子呀，这个锁是被换了哈、啊，而且呢这个房子呢，被他这个承租公司呢是又租给了次承租人。”而且呢这个次承租人已经付了一年的房租了，现在人家是拒不搬离。我现在想一想该如何的去合理的收回这个房子呢，然后呢一开始我是不知道他是这个转租了的，因为我联系不上租户，我当时就打算让物业去停水电，这个时候才知道啊，原来他已经又租给了另一个公司，现在这个情况是大概是这样的。
2: 嗯，你好，我听清他这个问题了。其实租赁合同的话，正常咱们可能会写清楚，如果说是那租赁合同里边明确约定了承租人可以转租的话，这种是对双方都有约束力的。如果说租赁合同中没有约定说承租人可以再转租的话，这种租赁合同就是自承租人的这个租赁合同，就是房东是可以不认可的。我们建议首先你看一下你们双方的租赁合同当中对这一条是怎么约定的，这是第一点。如果说没有约定他可以转租的话，那你完全可以给自承租人出律师函，要求自承租人就是限期搬离，然后否定这个自承租合同的合同效力。这样的话，如果他在限期不搬离，咱们可以在律师函上明确告知他，如果不限期搬离的话，到时候可能我们会更换门锁，然后你的所有就是在这个出租房屋内的这个设施设备的话，我们也会给你清走，这个造成的损失都应该由你自己承担。其实你可以通过倒逼着自承租人去找咱们的这个承租人，然后以解决你这个纠纷。如果说是发了律师函这些还不起到作用的话，那你只能通过诉讼去要求他承房。就是这样的。
1: 明白。从咱们听友的提问的角度来讲，包括结合刚刚尹律师的这个回答，我们也明晰了哈，这个房东是可以要求次承租人这个限时搬离的，而且呢可能说如果说一直不履行的话，也许可以强制的更换门锁，甚至帮的把他这个东西清到某一处，倒未必说是帮他变卖哈，可能说清到某一处放置，如果说有遗失啊，各种情况都是由这个次承租人自己来承担后果的，对吧？
2: 对，是的。
1: 结合这个提问呢，我也想问一问尹律师另外的一个角度，假如说啊，我们这位听友呢他就是这个次承租人啊，毕竟呢在这个签合同的时候啊，这个承租人呢是有所隐瞒的，所以说从次承租人的角度来讲，他也不知道自己这个租的房子是这个自己怎么说呢，是跟二房东租的。那这个时候发生这个情况啊，这个正式的房东呢就过来说啊，这个房子是我租给人家的，我要求不可以再转租，现在他租给你了，你还付了一年的费用，你必须得给我限时搬离，限期搬离。那这个时候他又该如何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2: 他可以通过起诉二房东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因为怎么说呢，虽然说是我们在这个租赁的过程中可能存在一定的过错，因为正常我们租赁房屋的时候肯定是要查他的这个房本，查他的所有权凭证，查询这些。如果说我们当时没有尽到这个查询义务的话，那基于合同中二房东不能再给我们履行交付租赁物的这个责任，那我们也可以要求二房东退还我们租金。如果说是在这个自承租合同中明确还约定了违约责任的话，可能我们还可以基于这个违约责任再去主张违约金，这都是合理的。
1: 所以说结合刚刚尹律师的回答，我们也可以听出来一个信息，就是说这个怎么说呢，处于被动的状态都是有原因的哈。刚刚尹律师强调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说在租房子之前，你首先要确定一下，咱们说大白话来讲，这房子到底是不是要把房子租给你的那个人的，这个很重要，对吧尹律？
2: 对，是的。
1: 嗯，刚刚尹律师也提到了，说去核实一下这房本啊，到底是不是这个要租给你房子的人啊、如果说当时你就发现，哎，这个人他是一个也是个这个租户的话，也许就不会有后面这么被动的情况了哈。当然，如果说真的处于这个一个次承租人的角色的话，也是建议和房东呢去合理的沟通啊。毕竟我相信，一个公司租这样的一个房子，应该是有不少的仪器设备，可以和这个房东联起手来，一起呢都去找这个事件的最终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因果关系的这个租户吧，
2: 引发者，
1: 对对对啊，以此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是告诫所有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你可能有租房子的这种需求，无论是办公还是自己居住，也是为大家提了一个醒，一定要确认一下这个房子这个房东和房本是否一致啊，他到底是房东还是二房东，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就为这位朋友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还有任何的问题想和尹律师继续沟通，添加我们线下的服务微信24634456来随时了解。当然，目前我们的85815233和85815266两部热线也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我们也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下一通咨询热线。你好，久等了，请讲。
6: 主持人好，律师好。我现在遇到这样情况，我吧在这家公司干了6年了，也一直是老老实实的、踏踏实实在这干，说加班啥的从来没说不加过。完了，上个月这公司说要是裁员，让我主动写这个自愿离职申请。完，我说我也没犯啥错，为啥要那个自己写的离职申请？完，人事就说你要是不写，我们就以说你不能胜任工作为由就开除你，到时候说你连工作都不好找。我当时也被他们吓唬住了，我就稀里糊涂就签了。完，签完了我就是也之后上网一搜，我才知道说自愿离职没有任何这赔偿金的。完，我去找公司的理论去了，完了他们说啥呢？说是我自己签的，你后悔也没啥用。完，我就问我这公司这样是不是犯法？
1: 嗯
2: 嗯，你好，我听听您的问题了。首先啊，就是咱们劳动合同从续期间没在我们劳动者没有重大过错的时候，原则上用人单位是不能解除劳动合同的。他要是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话，可能属于违法辞退，正常我们可以主张一个2N 的这个赔偿金。但是咱们这个事儿可能最终您这边有点被动的是什么呢？你去签了一个主动离职的这种申请，自愿离职的这种申请，你这个签署了自愿离职申请，原则上可能就说明是我们自己不愿意在这个公司干了。虽然说是公司可能当时也跟你说了，说你这个你要签，你不签的话可能我们就要给你出什么，就像他说的，说我就以你不胜任工作要辞退你了，到时候影响你后续找工作什么。其实你在这个时间点你要是找个律师咨询的话，可能能更好的维护你的权益。因为你不要害怕说他写什么样的理由，因为最终这个理由能不能站住脚的话，还得去看仲裁法院最后的裁决。就比如说你这个案子，你当时要是没有签自愿离职的这种申请书的话，单位即便说你不胜任工作辞退你了，我们也是可以去主张2N的。而且在主张2N的过程中，我们肯定会要求单位你拿出相关证据证明我不能胜任工作。再有就是劳动法中明确也规定了，如果说是我们存在不能胜任现在这个工作的话，正常你是要对我进行培训的。你培训完了以后我还是不能胜任这种工作，是要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如果还是不能胜任工作的话，可能你是可以去解除劳动合同。但是这个解除劳动合同他也要给咱们支付经济补偿金，一个 N 的这个经济补偿金的。所以说是有的时候就是在遇到法律问题的时候，还是第一时间要找专业的人去做一个咨询，以免咱们这么被动。 现在你这个自愿离职的申请一写的话，你肯定是很被动的。你现在再想去主张二恩，你就得证明当时这个是存在胁迫，哎，公司有威胁这些行为。但是这种的话，一般在举证的

0: 时候你都不好去证明，因为你都没有意，没有那种取证的这个想法，在他能去吓唬你了这些过程中，咱们也没有取证。你要是说取证了，还能往这边去靠一靠。如果你没有取证的话，其实你现在就经济赔偿金和经济补偿金这块主张，我们觉得都是会很被动的。
1: 嗯，
0: 你现在唯一能主张的就是

0: 于在公司存在加班，要求公司给你正常支付加班费用。嗯，就是通过这种去解决，再没有其他好的办法。嗯，就是这样的。嗯。
1: 啊，听明白了，就是怎么，就是那就咱起义就签了，咱也被动了，但是咱我等加班费上我能主张一下子，是不是？是这意思？
0: 对，是的，嗯，只要咱们加班费的这个证据，就是你又正常打卡了，然后工资流水了，然后证明加班在工作的这些痕迹，你就可以去主张加班费，是这样的。
1: 啊，那听懂了。
2: 嗯，好，那我们也为这位先生先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想和尹律师继续沟通，添加微信2463456随时了解，好吗？
1: 哎，好的。
2: 好了，目前85815233、85815266也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可以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旧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我们的尹律将在线为您提供解答。一段宣传过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3: Love Radio 92.7，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小时候总是撒娇让爸爸背，他的背很宽很大，我在上面跳舞和画画。上学后，爸爸每天来接我，他厚实的背和我手里的糖炒栗子味儿，是回家路上最好的搭配。工作后，我每次回家，爸爸都会做红烧排骨，他的背越来越瘦，也有点弯了，可排骨的味道像他爱我一样，一直没有变过。
1: 爸，我爱你。
2: 哦，干嘛突然说这个？
1: 让爱在爱中延续。
3: 或许生活总有事与愿违，我心长留音乐与爱。927吉林音乐广播，不负流年，不负你。
4: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5: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晚上5点到6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素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来随时咨询。素邦律师时间是一档927上线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关注的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放，欢迎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也欢迎大家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我们的尹律将在线为您提供解答。我们来看平台上这位叫做七 B 的朋友，他说：尹律师你好，我想打离婚官司，男方呢在我孕期和哺乳期呢出轨啊，有一个8个月大的孩子，我手上是有录音的，还有聊天记录，还有那个女的的一些家庭住址什么的。之前这个女的的家里人啊，这个男方的家里人来求和过，都劝我说看在这个孩子的份上就回家吧，啊，正常过日子。我呢也正常的回家了，回去的个当天啊，就发现呢他依然在和这个女的联系，淘宝

0: 我的购物记录上还是留的那个女的的家庭的地址，并且呢她一直都在给这个女的订咖啡。在我们两个闹的是最恶劣的时候，两个人居然还有联系。当时呢我确实是没有立刻就表达出来，但是我第二天啊就去了做了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公证。我想问一下，目前根据我所陈述的这些东西，您觉得我手里的证据算不算充足？还有这个房产的公证算不算诈骗啊？
1: 首先啊，就是你手里，咱们就说一个感情因素啊，可能这个这个男方的家里人也说了，说是让看在孩子的这个这个方面去让女方做让步。其实虽然说婚姻这个关系是冷暖自知的一个，但是我们也建议啊，就是每个人可能都要把心态放平和。其实你说让女方做这种让步，是不是也应该让男方做一个改正，对不对？毕竟男方是一个富贵方嘛，啊，
0: 对呀。
1: 就这个，我们谈一个题外的，就是可能我听到这个会心里有一点不舒服。
0: 嗯，
1: 其实所有的在这个事情上，其实可能我们过更多的是应该让男方主动的去做改变，哎，改正自己的错误，挽回这个婚姻。不仅说是女方要考虑孩子，那男方就不考虑孩子了吗？你的家庭责任，你的孩子，你竟然在这个孩子还在哺乳期的时候，你去有这种出轨的行为，其实是让人也很气愤的一个事情啊。这是关于这个，就是说我们认为现在是什么呢？现在你手里的证据，就他出轨的这些证据，我们觉得还是比较充足的。
0: 没错，
1: 因为出轨的，出轨的话，其实，在离婚的时候，他是属于一个婚姻过错方。婚姻过错方的话，我们是可以要求他少分或者不分财产的。再有就是，您刚刚说了，夫妻财产可能您做了一个公证，因为您没有说具体公证的内容。我们不太好去给您做这个分析，但是我们可能觉得您应该是当时在婚内有夫妻财产的这种协议，就这个协议去做了公证，是这个意思吗？如果是这个意思的话，其实你这个公证了的婚内财产协议，可能比咱们私下双方签的这种效力要更高一点，就是证明确确实实是你们双方本人自愿的，一般就按照你公证的这个财产协议去往下走了，在你们离婚财产分配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这样。
0: 所以说刚刚尹律师啊，在正式的回答问题之前也有了一段感慨，我个人呢也是觉得非常的这个能够感同，怎么说呢，有一样的感受哈。这个刚刚这个听友的提问里面提到过，说这个男方家里面来人啊，求和啊，劝他说在看在孩子的份上去回家啊，正常过日子，确实是有点这个道德绑架哈，看在孩子的份上。那为什么男方不能看在孩子的份上不犯这些错误呢？其实这个事件的根源根本不在于乎我们的听友是否说的因为这些小摩擦小矛盾，不能说小摩擦小矛盾了哈，这是非常大的一个严重的底线的错误，不能说让我们这位听友因为这些底线错误去改正自己啊，看在孩子分上回来吧。更多的正如尹律师所说，和我是一样的感受和想法哈，应该是我们的这位听友的目前应该还算叫老公啊，应该是他真的看在孩子的份上少犯这些错误，甚至是不应该犯这些错误啊。当然我们都说这个良言啊难劝，这个什么什么的，对吧？我们倒是不能期盼说的真的因为这个事情能够让这个听友的老公啊回心转意，以后真的能够挨打就立正。但是呢，我们也希望这位听友呢听了刚刚尹律师的回答，能够去更好的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刚刚尹律师这一句话还是很重要的，就是说结合您刚刚所提到的这些内容，所以说手里面的证据应该是充足的。至于财产公证这一块，尹律师也说了，说的不够详细，也没有办法的去和你这个详细的去决断。包括您提到了一个这个什么房产公证算不算诈骗，也是听得我云里雾里哈。这样，稍后的时间加我们苏邦的新夏服务微信是246-3456，这部分的内容呢和尹律师在详细的沟通沟通，希望能够在最大的程度上帮助你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当然我们目前的85815233和85815266也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我们也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久等了。
2: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哎，是我啊。那个，我这边有个债务纠纷的那个法律问题，想咨询一下咱们律师啊。很纠结，就是我跟我那个一个朋友，我俩大学毕业以后吧， 就是一起，就是过得都不是很好，啊，一起租房子，然后那个打工，然后后来呢，他跟我说，说他想创业，然后呢，我就把我这么多年积蓄啊，能有20多万块钱，我就全给他了，啊，全给他。当时因为是，面对面跟我说的，然后我给他转的账，啊，就转给他了。转完之后吧，他就说啊，以后这个如果成功了怎么怎么样，忘不了我呀，什么的，也没提这钱怎么什么是怎么回事，我就给他了，也没让他给我出欠条啊，出收据啊啥的。然后现在呢，人家是经过这两三年打拼，确实好起来了啊，车也开上了，房子也买上了，这钱的事只字不提。我找他呢，他躲了我，不接电话，也不回我信息。然后我上他公司堵他啊，堵住了，堵住之后呢，给我一句什么呢？跟我说这个钱当时是我投资的钱。这就给我干懵了，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去。我说要吧还没有啥证据，只有前几年给他钱的一个转账记录。他现在呢管他要钱，他就不承认是我借他的啊，就说是我投资的。那我想问问这钱我还怎么能要回来呀？
0: 在尹律师回答之前，我也听明白这个问题了。哪怕就算是投资的话，那是不是也得有回款呢？毕竟他这两年过得还挺好的，对吧？
2: 对呀，一分钱钱都见不着。
0: 那如果真是按投资算的话，那不仅得把这部分钱给你啊，他这么多年过得这么好，也应该分一点红给你。好，尹律师。
1: 你好，是这样的，因为咱们现在有给他的转账记录，咱们起诉是肯定是可以起诉的，但是现在对方否认这是一个借款，认为这是一个投资款，其实他否认的这个事实可能是他的抗辩理由，到时候就得由他去做一个举证了，他得拿出证据证明说这是20万块钱投资到他的公司，有相应的转账，或者说是有这些记录，你才可以说是这是投资款。而且就他这个创业，我们可能不太了解啊，如果是一个公司的话，正常你的投资款是要给你划分股份的，对不对？甚至于就像刚刚我们主持人也说了，如果说是你认为我现在是投资到这个企业里了，那企业发展的好的话，你还应该给我分红，就是我的利益会更大。但是无论怎么样，咱们都得先去走一个诉讼，提起这个诉讼，让他去，对，让他拿出证据证明这个钱究竟是一个投资款还是一个借款。其实我们还比较尊重事实吧，我们觉得还是应该按借款这种往下走，也建议您梳理一下您全部和他沟通的记录，看看有没有就是在这个普通的聊天中有带过这种借款的这种沟通，对方也有认可的，如果有的话，其实也是对咱们有利的一个证据。基本上就
2: 是我特意看了一下，一点都没有，因为当时就是面对面沟通的，然后就把钱转给他，过后我也没想着说管他要啊，催他或者怎么样，然后等我想管他要的时候，他就不承认了，就说是那个投资的。现在呢，我就担心啥呢？他在以什么投资失败为由，在不认。
1: 其实就像我刚刚跟您说的，投资这个你首先得有个转款，对不对？就比如说是，我是投资款，我投资到的是哪个公司？那你这笔钱是不是得到公司的公账里？对吧？你没有这个过程的话，那你怎么能证明说你这笔钱到公司的公账里了呢？对吧？其实就是我能理解你现在的这种想法。你如果说当时你们转账的时候只有你们双方的话，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我建议啊，你可以再去找他。其实你在找他的过程中，跟他沟通的过程中，可能他就会说漏嘴一些事实，然后你有这种录音的话，最终可能也有利于你认为这个是个借款往下主张。
2: 就是
1: 找的过程中你就去做一个录音，就比如说他现在说这20万你当时就是投资款，你明确跟他说呀，那我这个钱投资款咱们当时达没达成个协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那我投资20万我占股占多大，对吧？你不可能这些你都不知道，说我这20万是投资款，那不就太搞笑了吗？对不对？
2: 行，那我先搜集证据，然后我那个带着证据去找您呗，您再帮我详细分析分析，因为这电话里确实有些也说不太清楚。
0: 嗯，后续您可以添加咱们速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也可以在这些细节上和尹律师多沟通，如何的去固定证据，固定哪些证据，更好的维护你的合法权益，好吗？
2: 好嘞，感谢。
0: 好的，那就为这位先生先解答到这儿。目前8581-5233、8581-5266都属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也许我们只可以再接近一条热线了哈。也希望大家赶快进行抢线。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像刚刚的几位听友一样，将它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尹律师将在线为您提供解答。我们再来看平台上这位叫做锦江的朋友，他说尹律师你好，我呀在这个咱们的一个小县城，我是看着这个中通的快递员打一秒电话给我打过来哈，打完之后我刚要接通他立马就挂，然后呢打回去他就说，哎，我给你打电话了你不接，你就自己去快递站去领快递就完事了啊，你不领就退回去。然后呢因为我这个地方吧也挺小，我也在这个邮政啊各方面的去举报过啊，没啥效果。我就想着如果说下次再出现这样的情况，我直接拿着菜刀上他面前，我当众就去喊出他这种行为，放狠话，但是我不对他造成伤害，请问这样犯法吗？同样的也是哈，在尹律师回答之前，我想先下一个结论，你拿着菜刀去肯定是这个有问题的哈，不建议拿菜刀，你可以直接去啊，你可以去保存一段录音都可以，也请尹律师来向您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1: 你好，就是主持人说的对啊，就是不建议你拿菜刀，因为可能你在就是心态平和的过程中，你说我拿着菜刀我只是想吓唬吓唬他，但是在你和他接触的过程中就很有可能会矛盾升级，在矛盾升级的过程中我们情绪上头了，有的时候可能会有过激行为，而且你手上就又有这么趁手的工具，可能后果就不堪设想。再者虽然说是您这个问题我们听了，我们觉得可能是一个就是也是比较常见的问题吧，但是我也能理解你这个心情，就是说你每次都这样式设计我一下我很不满意，对不对？因为正常咱们现在可能是要求必须送件上门，你要是不送件上门的话，那可能对应有相应的处罚，是吧？他也是为了规避这个，而且我们听到什么呢，就是他给你打电话只有一秒，哎，其实这是一个重点的因素，你可以留存所有的记录，你说你有一次你给我打电话临时有事挂断了，这完全合理，对吧？但是你每次给我送快递就打电话一秒然后挂断，这就是有故意的这种嫌疑了。我们还是建议你留存这些证据去找，比如他是中通的，你可以找中通，也可以找这个邮政的这个管理，对不对？然后也可以通过12315这些正确的途径去维护你的合法权益。就是合法权益受损的时候，我们首先是理智，其次是合法途径去解决，千万不要在这个时间去冲动，或者说想一些其他的这个不太合乎常规的这些措施去走，因为有的时候这种会激发矛盾，也会引发很大的不良后果，就是这样的。
0: 刚刚尹律师说的非常对哈，你是想着哈拿着菜刀到他面前放狠话但不造成伤害，但是呢很多事情并不是如我们所想的那么顺利，一旦呢因为一些阴差阳错，很多的事情咱们是不可控的哈。什么叫做这个过生活，过生活的魅力就在于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会发生随机的事件，我们无法去掌控具体的一些事情的走向，一旦这个里面发生了一些争执，你就像尹律师所说，你这东西这么趁手，一旦发生了一些意外，得不偿失，而且反而你非常的被动，从这个受害者立马变成行凶者，这后面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这个快递的问题了，可能会上升到刑事的案件责任，对吧，尹律？
1: 对，是的。
0: 所以说呢千万不要这个做出这么冲动不理智的行为。我觉得这个结合尹律师的回答，包括我刚刚的建议，建议这位听友啊，这个首先他给你打电话一秒就挂断，你这边不就是有这个通话记录吗，把它截下图来啊，固定证据，同时呢也如您所说 去找他啊，这个方法也挺直接的哈，当他面把录音保存好，就质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一来二去的哈，这也成为了你的一个相应的证据，这都为你日后去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会提供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的支撑，对吧，尹律？
1: 对的。

0: 所以说我们也为这位听友解答到这里，后续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来和我们沟通。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不再接听热线，也不再回答平台上的问题了。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或者拨打咨询热线0431-8567-1234，也欢迎大家呢带着相关的资料来到苏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的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今天再次感谢尹占利尹律师的解答，尹律师再见。
1: 再见。
0: 苏邦律师时间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5点到6点钟。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2: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4: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一到夏天就发愁啊，穿普通的防晒衣呢又闷又热，而且浑身焦黏不舒服，不穿呢又担心，哎呀这夏天啊这个大太阳皮肤被晒伤晒红。那今天呢也推荐一款男士啊适合男士的夏日刚需神器，是蕉下的男士透气防晒衣，硬核防晒加冰感透气啊。那这一款男士的防晒衣呢采用的是原纱防晒工艺， UPF 100倍的高倍防护，紫外线隔绝率呢高达 99% 以上，多次机洗防晒力依然在线，舒适耐用又省心，最关键的是很透气啊。冰感面料搭配100%的全网眼的结构，那腋下呀身侧呀这些高热易汗区还加了透气的网镜孔啊，哪怕是高温通勤户外徒步也不会闷汗粘身，就像自带了隐形风扇一样。那加宽的黑胶的帽檐，透气的防晒面罩，加上止动的袖口，360度无死角防护，开车骑行也不怕脸和手背晒出色差。那版型不臃肿不紧绷，质感很好，而且呢配色也很多，搭配休闲裤运动裤通勤户外都有型。官网和线下门店呢这一款防晒衣没有个四五百拿不下来，我们今天呢也是520的福利大放送啊，只需要159，四种颜色随便选， M 码到2XL 码啊，这个尺码齐全。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一个福利啊，回复一个福利就可以去商城里抢购了。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程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想要装修的业主可以领补贴啊！我们联合金丰装饰一线建材商给大家送来了真金白银的装修补贴，最少呢省49000块。报名热线是8058-4-7，8058-4-7。首先呢是咱们的听众的专属福利哈，报名签约立减20000。其次呢是金丰装饰给大家带来的价值23000元的装修补贴，有美的或者海尔的烟机灶具、尾型净水器、前置过滤器免费配齐安装。同时呢，针对环保问题，金丰装饰还贴心的为大家免费提供了全屋的甲醛治理，让你的新家呢住的环保安心。只需要拨打8058-4-7，8058-4-7，就可以享受到金丰5A级的金牌施工队设计总监1:1的定制服务的专属特权。当然在这个43000的基础之上啊，百家一线大牌装修的材料厂商工厂价的基础上呢，也给大家带来了补贴，最少呢省6000块装修材料费，整体装修呢加在一起最少能省49000，比工厂价还划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记得报名热线是8058-4-7，可以领到免费的3套设计方案、材料清单和预算报价，先了解再决定，抓紧报名抢补贴。就像大的歌来自于张惠春的现场版，怎么说我不爱你。

0: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程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1: 还有2天就是520了啊！如果说你还在纠结送什么礼物，显心意不踩雷，送鲜花呢过2天就枯萎，送饰品呢还怕不合心意，那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来一个520的最优解 SK2 的前男友面膜，把对他的偏爱藏进每一份奢宠护肤里面。这么多年美妆界的面膜新品层出不穷，但是 SK2 的前男友面膜依然是急救面膜里面的顶流。520送礼物讲究的是心意和质感，这一款前男友面膜直接把仪式感拉满，可以帮助你稳住肌肤状态的秘密武器，堪称神仙水的加强版。它呢是把 SK2 核心的这个酵母精华高浓度浓缩在每一片的面膜里边，能够的深入肌底，有效调节肌底的状态，每次敷至少15分钟，就相当于在家做了一次专业的焕肤 SPA， 急救效果立竿见影，也不用费心琢磨肤质，也不用纠结于礼物有没有质感。 SK2 前男友面膜承包你520的所有心意。说实话啊，这面膜平时的价格真的很贵，一片100多，一盒1000多哈，一盒10片嘛。那今天520大牌美妆专属破价福利，双重惊喜，买一得二啊，一共是2盒，也就是20片。20片多少钱呢？520啊，520一片了，相当于26块钱。所以说呢，懂护肤会护肤的朋友都知道这个里边的性价比有多高。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店送源，有效期很长啊，到27年的9月份。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啊，也不用担心过期。所以说现在下单呢，还能参与商城的520满额赠好礼活动，实付满520，我们会加赠一个海蓝之谜的小样一支。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一个福利啊，就可以抢购了。继续向大哥来自于孙悦的现场版《不想睡》。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呢？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大家好，本时段让我们来关注夏季养心的话题。
1: 是的，立夏之后气温慢慢升高，此时阳气渐盛，新陈代谢加快，很多人开始怕热贪凉，口干舌燥，心烦易怒，食欲不振，这很可能是心火旺在作怪。
0: 没错，传统养生认为夏属火，其气热通于心。夏季是心脏负担最重的季节，因为我们会出汗，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就容易耗伤心气，导致刚才提到的种种不适。所以呢，夏季养生的核心就是养心。
1: 俗话说，吃吃喝喝保健康，汤汤水水润心肠。接下来我们就为您推荐几种适合夏天吃的养生菜。首先呢，有句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乍一听似乎很奇怪，进入夏季之后越来越热了，感觉很容易上火，怎么反而要吃姜呢？这是因为呀，初夏的阳气浮于身体表面，体内呢反而是虚寒，而生姜是温性的，同时呢稍微有些辛辣，若在早晨喝杯姜枣茶，或者是做菜的时候多放几片姜，温中散寒，就会感到非常舒服。
0: 传统养生的理念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比如番茄、红枣、红豆、红苋菜都是夏季养心的好食材。当然，有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在床上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血就像熬粥。

0: 做啊，的确是有点费时费力了，所以呀、啊，接下来咱们就有请今天的主角，为中老年听友量身定制的，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
1: 如果您一听到膏方就觉得夏季吃了会上火，那就太小瞧咱们老祖宗的智慧了。首先，夏季的饮食往往面临两难，一方面冰激凌呀、冰西瓜呀、冰冷饮呀，虽然能解一时之快，但最终损伤脾胃阳气，导致寒湿内生，影响气血生化，间接影响心脏。另一方面，夏季若在一味的进食大热大补之物，确实容易火上浇油，助长心火，出现口舌生疮、烦躁不安。所以呢，能兼顾清洁暑热与养护心气，既不寒凉伤重，又不温燥助火的膏方，就特别讲究配伍方式。
0: 没错，夏天养心呢，绝非是简单的补心或者是泻心火，它需要一套组合拳。首先用这个葛根决明子和平卧菊三七作为先锋部队，清降心火，凉血解毒，使内热从下焦排出。这三味啊，如同在夏天为身体启动的一台空调，从这个清肝、凉血、生津三个维度一平心火，减轻身体和心神的焦灼感。
1: 接下来就该主力军团出场了，他们是人参、黄芪和蟹白，用来补足耗散的心气，并确保心脉通畅。
0: 第三步，用这个酸枣仁、大枣、茯苓三味，构建夏季养心不可缺少的安神和祛湿的防线。睡得好，湿气去，心脏才能真正的得到休息。
1: 最后用姜黄和甘草活血化瘀，改善心脏的微循环，调和诸药。这四步下来啊，咱们今年夏季就可以安心了。
0: 没错，清心火，解暑热，补心气，养心血，通心阳，化湿浊，安心神，助睡眠，这四步走得稳稳当当，步步为营，为我们的君主之官，就是心脏啊，保驾护航，也为这个秋冬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咱们的听友更关心的是，这好东西啊，今天是不是有更好的福利呢？
1: 当然有，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11味原料，咱们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本档福利名额只有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占机会，再慢慢咨询。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把11味药材按照古法，经过3天2夜不间断小火慢熬才能制成。市场售价每瓶149元，算是比较合理的。但是这次和厂家协商后啊，决定了直接在夏季养心节活动期间，由厂家承担这些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咱们热线一开通啊，就有不少订购和咨询了。李阿姨说，每年夏天都开着空调，也觉得心里烦，翻来覆去睡不着，胸口像压了块湿毛巾，闷闷的喘不过气。今天听到养心膏，感觉挺适合自己的，定上一个周期，希望能睡个好觉，能排掉湿气，那就更好了。就是不知道这一周期能吃几瓶，每天怎么吃呢？
0: 这位阿姨的问题啊，特别普遍，无论是遇到更年期的朋友，还是夏天特热心烦的朋友，调理是必不可少的。夏季心烦睡眠不好，多由心血不足、心火比较偏旺所致，建议用上这个养心膏2个月，大概也就是6瓶，每天早晚各一次，温水化开冲饮就行。
1: 是的，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600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两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假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继续看到陈叔叔说呀，早上起来嘴里苦，眼睛发黏，午后脸发红发烫，一吃油腻或者是稍微补一点就上火，嘴。

0: 里长泡，大便干。刚才听到这个养心膏是通过清补通安四个步骤来实现降心火、补心气、养心血、化湿浊，感觉国药药材出品的确实值得信赖。关键是今天有活动，39元一瓶，能够吃上十多天，每天不到2块钱，真的很划算。他就想问，这膏方里有蔗糖吗？自己血糖有点高，害怕吃了之后血糖升高就麻烦了。
1: 这位陈叔叔的咨询提醒我了，咱们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啊，请大家放心，它不含蔗糖，没有防腐剂，您拿到手一打开这瓶盖，就有一股浓郁的参香扑鼻而来，那味道是骗不了人的。再看这膏体也是浓稠拉丝，色泽透亮，像黑金一样，这就是匠心，这就是功夫。另外呢，和陈叔叔一样，肝血不足、心火偏旺的朋友，身体里的水是不够了，火就蹭的冒上来了，所以啊会忍不住发脾气，比较急躁，建议试试这养心膏，用上3个月，通过这个食补调理的方式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状态。
0: 是的，咱们这次活动名额非常有限，本档能享受39元一瓶的福利名额所剩不多了，毕竟平时要上千元，今天每瓶才39块钱。活动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88-6008，400-988-6008。
1: 这个节目时间所剩不多了啊，咱们抓紧时间再来看几条听友的咨询，也许他们的问题呀、就是您的问题。这赵叔叔就说了，他平时总觉得呼吸上不来气儿啊，憋得难受，心脏有时嘎嘣嘎嘣乱跳，有的时候跳得弱一些，有的时候前胸后背疼，想问一下能不能吃这个养心膏。
0: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啊，可以吃养心膏，而且呢我建议您按周期服用，您可以先从一个周期试起，觉得不错了再多试几个周期。再次提醒一下，现在拨打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参加这次活动原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工艺费，福利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报名吧，400-988-6008，400-988-6008。
1: 张奶奶说她平时走路一快就老喘，而且这头晕，每天迷迷糊糊的，头脑不清楚，这样的能吃养心膏吗？其实这种情况是可以吃的，买多买少呢您自己决定，但是我建议啊您带上2个周期回去试试。
0: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也是名额的有限，本次推荐就要结束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来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热线。
2: FM 927，每次画画，我总停笔在1/3处，因为怕完成了，我就失去了它。面对不完整，却是想。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我曾见过人类无法想象的美，我曾看见太空战舰在猎户星座旁熊熊燃烧，注视万丈光芒在西北荒原的黑暗中闪耀。我曾仰望漫天雨雾，将最华丽的纹饰与最恢宏壮阔的意象和诗篇镌刻于你孤绝的背影之上。
1: Let's rock！
0: 北方苍穹下，南城街区间，光与影，白昼与暗夜，旁着我摆荡沧桑的青春叙事。19点，让过往随风消逝，让摇滚炽热发烫。音乐工厂。

开场曲是来自于 Kirkus 乐队的 Go Baby Go。 北京时间20:05 FM 927吉林音乐广播音乐工厂，我是陈浩，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各位。新的一周开始了，继续来自于不一乐队 Happy Band。

0: No music, no life。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很多70后80后的朋友吧，对于当时李春波的这首《小芳》应该记忆深刻。然后二手玫瑰乐队呢翻唱了这首作品，当时收录在《人人有颗主唱的心》这个专辑翻唱专辑当中啊。因为不光是梁龙翻唱，他们所有的乐手都翻唱了自己喜欢的一首作品放在这个专辑里面，褒贬不一啊。然后说到这个啊，因为昨天看了一个视频，正好是他那个标题吸引我，就是献给中国摇滚40年。然后一看呢，也是一首汇集当今啊，或者说曾经在中国摇滚乐有很有地位的人啊，很有推动作用的这些前辈们，这些大爷们，然后让他们演唱了那首经典的作品啊，祈祷。然后但是这歌呢开头啊，这个开头就是梁龙唱的。我当时还在想，我说这首歌要定一个什么样的基调呢？然后随着后来不断的这个这些大哥们的演唱表演啊，回到我们当年记忆的这首歌的味道里面，就一切感觉合理了。然后在这个副歌过程

0: 中啊，梁龙继续演唱。哎，他虽然还是听着就是我们觉得有点奇怪啊，但是呢，这是一种魔力啊，这个是放在整个中国摇滚乐当中的一种魔力。他的那种带拐弯的那种嗓音啊，和故意的那种演唱的处理效果，即使还是奇怪，但是当我们习惯以后放在最后，我其实听起来倒还是挺好的。而且呢，因为是视频画面啊，这整个发的是 MV， 然后看他在录音棚里演唱的那种放松的状态，我说这是对的啊，这是对的。翻唱吧，它里面尤其是在摇滚乐当中包含着大量的重新的那种创作。我们习惯了一支乐队的风格，然后一个主唱的嗓音，但是其实你要不改变旋律，或者说不用他自己的那种特点去演唱一首经典作品的话，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吧啊。但只不过有的时候这种转换呢是需要我们有一个适应过程的。实际小芳这首歌也算啊，也算我刚才形容的这一切吧，也适应适应。
1: 这段时间又增加了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我想说，你回来吧，我依然爱你。
0: 你看这改的啊，他还加了一段当时挺经典的，就是王志文老师的那首《想说爱你不容易》当中的独白。因为这个我们当时还说过，就是王老师作为演员嘛，这是无可争议的，塑造了太多好的形象。然后当年在中戏那台词绝对是就是天花板级别啊，到现在其实也是。所以他那个年代我也挺纳闷啊，他出了一张演唱专辑，当然也真的唱出了很多经典啊，还有就是他跟江山老师合作演的那个过把瘾的电视剧当中的插曲啊，还有就是这个想说爱你不容易当中这段独白。但是我们在这歌里听的是梁龙把这歌加进来的啊，其实也挺好玩，他一直善于这样去改编啊，去结合，而且你还听不出有任何的违和感。包括像《潇洒走一回》，这个里面还加的那个前奏嘛，就是 Michael Jackson 的歌，啊，这哎，我说合的也挺有意思的。

0: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96110是反电信网络诈骗的专用号码，专门用于对大家的预警、劝阻、防诈咨询等工作。吉林省反诈中心也提醒您，96110的来电，您一定要及时接听，避免上当受骗。我是吉林省反诈宣传形象大使郭佳，防止诈骗，听我的。
2: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入口，辉煌又纯真的青春轰然作响，不管未知。

刚听到的这个作品啊，来自于黑豹乐队，这歌叫《脸谱》。它是我摇滚乐节目直播生涯当中播放的第一首歌，那是在2003年的12月份。然后当时我们是中午有一档节目，也是因为当时这首歌，因为它在这个黑豹专辑当中，它和那些经典曲目相比，它并不是那么的引人注目，但是它掩盖不了这首歌的经典啊，它收录在《为了曾经的摇滚呐喊》的这个专辑当中啊，所以当时为了推荐那个专辑啊，直接就播放了黑豹乐队的这首歌。好，来继续啊，大家喜闻乐见的 Mono Inc， 这首歌叫《生或死》啊。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
1: 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三站温暖启幕。五四青年节之际，吉祥音乐倾情推出原创励志歌曲《青春力量》，以歌声为具，为心中热爱发声，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今天节目要听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咱们长春盒子先生乐队，临河南县。祝大家今夜愉快，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7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
3: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7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5: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好假。大家好，本时段让我们来关注夏季阳。

0: 新的话题。
1: 是的，立夏之后气温慢慢升高，此时阳气渐盛，新陈代谢加快，很多人开始怕热贪凉，口干舌燥，心烦易怒，食欲不振，这很可能是心火旺在作怪。
0: 没错，传统养生认为夏属火，其气热通于心。夏季是心脏负担最重的季节，因为我们会出汗，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就容易耗伤心气，导致刚才提到的种种不适。所以呢，夏季养生的核心就是养心。
1: 俗话说，吃吃喝喝保健康，汤汤水水润心肠。接下来我们就为您推荐几种适合夏天吃的养生菜。首先呢，有句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乍一听似乎很奇怪，进入夏季之后越来越热了，感觉很容易上火，怎么反而要吃姜呢？这是因为初夏的阳气浮于身体表面，体内呢反而是虚寒，而生姜是温性的，同时呢稍微有些辛辣，若在早晨喝杯姜枣茶，或者是做菜的时候多放几片姜，温中散寒，就会感到非常舒服。
0: 传统养生的理念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比如番茄、红枣、红豆、红苋菜都是夏季养心的好食材。当然有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在床上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血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时候呢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安神助眠。
1: 咱们说了这么多了，我估计大家每天按照我们说的做的确是有点费时费力了，所以呀，接下来咱们就有请今天的主角，为中老年听友量身定制的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
0: 如果您一听到膏方就觉得夏季吃了会上火，那就太小瞧咱们老祖宗的智慧了。首先，夏季的饮食往往面临两难，一方面冰激凌呀、冰西瓜呀、冰冷饮呀，虽然能解一时之快，但最终损伤脾胃阳气，导致寒湿内生，影响气血生化，间接影响心脏。另一方面，夏季若在一味的进食大热大补之物，确实容易火上浇油，助长心火，出现口舌生疮、烦躁不安。所以呢，能兼顾清洁暑热与养护心气，既补寒凉伤重又补温燥助火的膏方，就特别讲究配伍方式。
1: 没错，夏天养心呢，绝非是简单的补心或者是泻心火，它需要一套组合拳。首先用这个葛根决明子和平卧菊三七作为先锋部队，清降心火，凉血解毒，使内热从下焦排出。这三味如同在夏天为身体启动的一台空调，从这个清肝、凉血、生津三个维度一平心火，减轻身体和心神的焦灼感。
0: 接下来就该主力军团出场了，他们是人参、黄芪和蟹白，用来补足耗散的心气，并确保心脉通畅。
1: 第三步，用这个酸枣仁、大枣、茯苓三味，构建夏季养心不可缺少的安神和祛湿的防线。睡得好，湿气去，心脏才能真正的得到休息。
0: 最后用姜黄和甘草活血化瘀，改善心脏的微循环，调和诸药。这四步下来啊，咱们今年夏季就可以安心了。
1: 没错，清心火，解暑热，补心气，养心血，通心阳，化湿浊，安心神，助睡眠，这四步走得稳稳当当，步步为营，为我们的君主之官就是心脏啊保驾护航，也为这个秋冬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咱们的听友更关心的是这好东西啊，今天是不是有更好的福利呢？
0: 当然有，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11味原料咱们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本档福利名额只有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占机会，再慢慢咨询。400-988-6008，400-988-6008。 6008。
1: 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把11味药材按照古法，经过3天2夜不间断小火慢熬才能制成。市场售价每瓶149元，算是比较合理的。但是这次和厂家协商后啊，决定了直接在夏季养心节活动期间由厂。

0: 厂家承担这些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咱们热线一开通啊，就有不少订购和咨询了。李阿姨说，每年夏天都开着空调，也觉得心里烦，翻来覆去睡不着，胸口像压了块湿毛巾，闷闷的，喘不过气。今天听到养心膏，感觉挺适合自己的，定上一个周期，希望能睡个好觉，能排掉湿气，那就更好了。就是不知道这一周期能吃几瓶，每天怎么吃呢？
0: 这位阿姨的问题啊，特别普遍。无论是遇到更年期的朋友，还是夏天特热心烦的朋友，调理是必不可少的。夏季心烦睡眠不好，多由心血不足、心火比较偏旺所致。建议用上这个养心膏2个月，大概也就是6瓶，每天早晚各一次，温水化开冲饮就行。
1: 是的，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继续看到陈叔叔说呀，早上起来嘴里苦，眼睛发黏，午后脸发红发烫，一吃油腻或者是稍微补一点就上火，嘴里长泡，大便干。刚才听到这个养心膏是通过清补通安4个步骤来实现降心火、补心气、养心血、化湿浊，感觉国药药材出品的确实值得信赖。关键是今天有活动，39元一瓶能够吃上10多天，每天不到2块钱，真的很划算。他就想问，这膏方里有蔗糖吗？自己血糖有点高，害怕吃了之后血糖升高就麻烦了。
0: 这位陈叔叔的咨询提醒我了，咱们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啊，请大家放心，它不含蔗糖，没有防腐剂，您拿到手一打开这瓶盖，就有一股浓郁的参香扑鼻而来，那味道是骗不了人的。再看这膏体也是浓稠拉丝，色泽透亮，像黑金一样，这就是匠心，这就是功夫。另外呢，和陈叔叔一样，肝血不足、心火偏旺的朋友，身体里的水是不够了，火就蹭的冒上来了，所以啊会忍不住发脾气，比较急躁，建议试试这养心膏，用上3个月，通过这个食补调理的方式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状态。
1: 是的，咱们这次活动名额非常有限，本档能享受39元一瓶的福利名额所剩不多了，毕竟平时要上千元，今天每瓶才39块钱。活动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这个节目时间所剩不多了啊，咱们抓紧时间再来看几条听友的咨询，也许他们的问题呀、就是您的问题。这赵叔叔就说了，他平时总觉得呼吸上不来气儿啊，憋得难受，心脏有时嘎嘣嘎嘣乱跳，有的时候跳得弱一些，有的时候前胸后背疼，想问一下能不能吃这个养心膏。
1: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啊，可以吃养心膏，而且呢我建议您按周期服用，您可以先从1个周期试起，觉得不错了再多试几个周期。再次提醒一下，现在拨打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参加这次活动原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工艺费，福利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报名吧，400-988-6008，400-988-6008。
0: 张奶奶说她平时走路一快就老喘，而且这头晕，每天迷迷糊糊的，头脑不清楚，这样的能吃养心膏吗？其实这种情况是可以吃的，买多买少呢您自己决定，但是我建议啊，您带上2个周期回去试试。
1: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也是名额的有限，本次推荐就要结束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来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热线。

0: 一到夏天，很多男生们就犯愁，你说我这个穿什么出门呢都不好看，那穿普通的防晒衣呀、又觉得闷呢，又觉得热，浑身黏还不舒服，哎，又担心这个皮肤怕晒伤晒红。那今天呢，就给各位男士推荐一款夏日的刚需神器，蕉下的男士透气防晒衣。这个防晒衣呢，硬核防晒加我们的冰感透气，轻松解锁夏日的清凉。那这款防晒衣呢，采用的是原纱防晒工艺 UPF 100加高倍防晒，紫外线的阻隔率高达99%以上，多次的机洗，我们的防晒力也依然在线，舒适、耐用又省心。最关键的是它很透气啊、冰面感十足，100%网眼这种结构，腋下呢、身侧等容易出汗的区域呢，还加大了这个透气的网孔，哪怕是高温通勤、户外徒步，也不会觉得这个闷汗呢黏身，就像自带隐形风扇一样。而且呢，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给力啊！平常呢，我们在线下的门店没有400-500根本拿不下来，但是我们今天的520的宠粉福利，直接给你专属价啊，只要159元，四种颜色可以选择 M 码到 XXL 齐全啊！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去商城就可以去抢购了。而且呢，马上明天就到520了，520的底价告白，商城福利实付满520元起，海蓝之谜系列小样、枯齿香水等大牌美妆免费送，最高满5200元送海水珍珠吊坠，新朋友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还送大牌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礼券，商城首页秒杀，老友拼团再享9折的优惠，限时福利，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一起解锁520心动好礼吧。
1: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3: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

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大家好，本时段让我们来关注夏季养心的话题。
1: 是的，立夏之后气温慢慢升高，此时阳气渐盛，新陈代谢加快，很多人开始怕热贪凉，口干舌燥，心烦易怒，食欲不振，这很可能是心火旺在作怪。
0: 没错，传统养生认为夏属火，其气热通于心。夏季是心脏负担最重的季节，因为我们会出汗，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就容易耗伤心气，导致刚才提到的种种不适。所以呢，夏季养生的核心就是养心。
1: 俗话说，吃吃喝喝保健康，汤汤水水润心肠。接下来我们就为您推荐几种适合夏天吃的养生菜。首先呢，有句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乍一听似乎很奇怪，进入夏季之后越来越热了，感觉很容易上火，怎么反而要吃姜呢？这是因为初夏的阳气浮于身体表面，体内呢反而是虚寒，而生姜是温性的，同时呢稍微有些辛辣，若在早晨喝杯姜枣茶，或者是做菜的时候多放几片姜，温中散寒，就会感到非常舒服。
0: 传统养生的理念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比如番茄、红枣、红豆、红苋菜都是夏季养心的好食材。当然，有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在床上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血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时候呢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安神助眠。
1: 咱们说了这么多了，我估计大家每天按照我们说的做，的确是有点费时费力了，所以呀，接下来咱们就有请今天的主角，为中老年听友量身定制的，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
0: 如果您一听到膏方就觉得夏季吃了会上火，那就太小瞧咱们老祖宗的智慧了。首先，夏季的饮食往往面临两难，一方面冰激凌呀、冰西瓜呀、冰冷饮呀，虽然能解一时之快，但最终损伤脾胃阳气，导致寒湿内生，影响气血生化，间接影响心脏。另一方面，夏季若在一味的进食大热大补之物，确实容易火上浇油，助长心火，出现口舌生疮、烦躁不安。所以呢，能兼顾清洁暑热与养护心气，既补寒凉伤重又补温燥助火的膏方，就特别讲究配伍方式。
1: 没错，夏天养心呢，绝非是简单的补心或者是泻心火，它需要一套组合拳。首先用这个葛根决明子和平卧菊三七作为先锋部队，清降心火，凉血解毒，使内热从下焦排出。这三味如同在夏天为身体启动的一台空调，从这个清肝、凉血、生津三个维度一平心火，减轻身体和心神的焦灼感。
0: 接下来就该主力军团出场了，他们是人参、黄芪和蟹白，用来补足耗散的心气，并确保心脉通畅。
1: 第三步，用这个酸枣仁、大枣、茯苓三味，构建夏季养心不可缺少的安神和祛湿的防线。睡得好，湿气去，心脏才能真正的得到休息。
0: 最后用姜黄和甘草活血化瘀，改善心脏的微循环，调和诸药。这四步下来啊，咱们今年夏季就可以安心了。
1: 没错，清心火，解暑热，补心气，养心血，通心阳，化湿浊，安心神，助睡眠，这四步走得稳稳当当，步步为营，为我们的君主之官，就是心脏啊，保驾护航，也为这个秋冬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咱们的听友更关心的是，这好东西啊，今天是不是有更好的福利呢？
0: 当然有，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11味原料咱们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本档福利名额只有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占机会，再慢慢咨询。400-988-6008，400 800-988-6008。
1: 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把11味药材按照古法，经过3天2夜不间断小火慢熬才能制成。市场售价每瓶149元，算是比较合理的。但是这次和厂家协商后啊，决定了直接在夏季养心节活动期间，由厂家承担这些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咱们热线一开通啊，就有不少订购和咨询了。李阿姨说，每年夏天都开着空调，也觉得心里烦，翻来覆去睡不着，胸口像压了块湿毛巾，闷闷的，喘不过气。今天听到养心膏，感觉挺适合自己的，订上一个周期，希望能睡个好觉，能排掉湿气，那就更好了。就是不知道这一周期能吃几瓶，每天怎么吃呢？
1: 这位阿姨的问题啊，特别普遍。无论是遇到更年期的朋友，还是夏天特热心烦的朋友，调理是必不可少的。夏季心烦睡眠不好，多由心血不足、心火比较偏旺所致。建议用上这个养心膏2个月，大概也就是6瓶，每天早晚各1次，温水

0: 化开冲饮就行。
1: 是的，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 400-988-600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两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

0: 起来嘴里苦，眼睛发黏，午后脸发红发烫，一吃油腻或者是稍微补一点就上火，嘴里长泡，大便干。刚才听到这个养心膏是通过清补通安四个步骤来实现降心火、补心气、养心血、化湿浊，感觉国药药材出品的确实值得信赖。关键是今天有活动，39元一瓶能够吃上十多天，每天不到2块钱，真的很划算。他就想问，这膏方里有蔗糖吗？自己血糖有点高，害怕吃了之后血糖升高就麻烦了。
1: 这位陈叔叔的咨询提醒我了，咱们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啊，请大家放心，它不含蔗糖，没有防腐剂，您拿到手一打开这瓶盖，就有一股浓郁的参香扑鼻而来，那味道是骗不了人的。再看这膏体也是浓稠拉丝，色泽透亮，像黑金一样，这就是匠心，这就是功夫。另外呢，和陈叔叔一样肝血不足、心火偏旺的朋友，身体里的水是不够了，火就蹭的冒上来了，所以啊会忍不住发脾气，比较急躁，建议试试这养心膏，用上3个月，通过这个食补调理的方式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状态。
0: 是的，咱们这次活动名额非常有限，本档能享受39元一瓶的福利名额所剩不多了，毕竟平时要上千元，今天每瓶才39块钱。活动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88-6008，400-988-6008。
1: 这个节目时间所剩不多了啊，咱们抓紧时间再来看几条听友的咨询，也许他们的问题呀、就是您的问题。这赵叔叔就说了，他平时总觉得呼吸上不来气儿啊，憋得难受，心脏有时嘎嘣嘎嘣乱跳，有的时候跳得弱一些，有的时候前胸后背疼，想问一下能不能吃这个养心膏。
0: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啊，可以吃养心膏，而且呢我建议您按周期服用，您可以先从一个周期试起，觉得不错了再多试几个周期。再次提醒一下，现在拨打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参加这次活动原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工艺费，福利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报名吧，400-988-6008，400-988-6008。
1: 张奶奶说她平时走路一快就老喘，而且这头晕，每天迷迷糊糊的，头脑不清楚，这样的能吃养心膏吗？其实这种情况是可以吃的，买多买少呢您自己决定，但是我建议啊您带上2个周期回去试试。
0: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也是名额的有限，本次推荐就要结束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来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热线。
2: Love Radio 92.7，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4: 你喝酒还能开车吗？
5: 哎呀没事儿，你看我这不是开的挺好的吗？哎呀没事儿，没事没事。
6: 老师说了喝酒不能开车。
4: 哎，警察，前边好像有查酒驾的，
5: 这怎么办呢？这，咱俩马上交换一下位置啊！
4: 哎，
5: 马上交换一下位置，
4: 快，快
5: 来，过，
4: 快点，快，
5: 哎，哎，
4: 哎呀，
5: 嗯，好，好，好，
4: 好了，
5: 这回行了。
7: 你好，请出示驾驶证。你们这车上酒味挺大呀。
4: 嗯，我老公喝酒了。我都没让他开车，一直是我开的，
6: 一直是爸爸开的呀。
4: 哎，你这孩子，
5: 没有，你爸爸不一直在这边坐着的吗？
4: 你别听孩子的，他看错了，是我开的。
7: 拒绝酒驾，在孩子面前，父母请做好榜样。
8: 有人是城市里的独行客，座驾即是快马，人潮即是江湖，哼着一首快意恩仇的歌，用烟火气中的一杯酒等待戈多。92.7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李健，为你而来。早上的7:46，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昨天因为下雨哈，就是我很多的这个室外活动我都没办法展开。
1: 昨天晚上我去了四季南河，
0: 顶大雨去的。
1: 不是，昨天晚上静月那边6点多，是我在那边有工作任务，然后呢，我是6点多左右在四季南河一直待到7点半，然后我就在那个河边来回溜达，我就发现那个银河。就是咱们之前唱歌那个地方，
0: 河岸那个
1: 音乐地方，然后他们有2个人唱歌，

0: 哦，
1: 一个人都没有，他们俩就在那唱。
0: 嗯，就这就是对音乐的热爱
1: 啊！真的，而且唱得非常好听。
0: 那你没上去说这个，把话筒交给我，我来两句。作为这个吉祥音乐的这个著名歌手李锦乔同学，想要展示一下青春力量。
1: 不是，那他们就是巨人，我那个歌声吧，就是疏散人群
0: 啊。散场的时候你可以来，是不是？你要么说有的时候哈，我们去这个某些这个。8+18，你知道吧？他会有这个驻唱的歌手嘛？
1: 对，
0: 其实他们都还这个挺贵的。
1: 嗯，
0: 哦，这个真的就是因为人家的歌声动听，所以贵有贵的道理。嗯，你如果咱俩去应聘的话，那20块钱，老板说给你俩20块钱，你俩快走。那今天我们就想和大家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哈，什么东西贵有贵的道理。
1: 哎，贵有贵的道理啊，欢迎大家到我们的评论区和我们直播间一起唠唠嗑啊。
0: 嗯，
1: 你说对于我来说，我出去游玩，哎，贵有贵的道理，就相当于这个像住的酒店。
0: 嗯，
1: 我觉得越贵的酒店它越好。
0: 那是一定的
1: 啊。
0: 嗯，越贵的酒店，首先它这个有一些特殊的，像什么江景啊，
1: 嗯，
0: 河景啊，然后还有就是那种就是度假村之类的，它确实是比较安静，住起来这个身心愉悦。
1: 对，
0: 嗯，那有一些它可能这个快捷酒店，它在市中心当中，它就没有办法保证房间的这个大小。
1: 嗯，
0: 哦，那你可能进去的话，你转身都有点费劲。但是也不一定，你像在香港寸土寸金的地方，它大部分的这个酒店它都不大。
1: 分地方呗。
0: 对对对对对。那说到这个贵有贵的道理，我想问一下小乔，浑身上下什么东西是最贵的？
1: 我就是最贵的。这个答案还不满意吗？
0: 你能顺着往下唠不？不是，你经常噎我一根儿了一根儿了的。
1: 不是，
0: 我就想问，就这样的话还能再继续搭档不了？
1: 那你问我，你从上
0: 我再来问一遍，再问一遍，我算我求求你，我再问一遍，你浑身上下什么东西是最贵的？
1: 我这一身衣服都挺便宜的。
0: 我瞟了一眼鞋吧，鞋算是最贵的，是不是？
1: 不甜的。
0: 眼镜算是比较贵。
1: 那个火车站旁边的。答案满意吗？
0: 摆烂了，这节目不想上了。孩子也是没穿过啥好玩啊。不是，不行的话，你让直播间的哥哥姐姐给你众筹一下呢，咱买一个正经的玩意儿行不行？
1: 你早说呀，我不就说我穿的衣服便宜吗？
0: 你说呀，你穿的外套。再来一遍。
1: 我那外套确实挺贵。
0: 不是，我再问一下啊，我再问最后一遍。
1: 嗯，
0: 你浑身上下什么是最贵的？
1: 我那外套挺贵的。
0: 外套挺贵的，但是你的外套差一点，你知道吗？就是再贵，对，再过一段时间就穿不了了。
1: 嗯，
0: 这个就比较有季节性限定。嗯，
1: 对，
0: 你像夏天的时候，其实我们身上最需要的一件东西是什么呢？防晒衣。
1: 哦，
0: 就是女孩已经很早就意识到防晒的重要性了，每天早上出门涂防晒的同时，还要做到物理防晒。就你经常能看到女孩戴上那个脸基尼，你知道吧？
1: 嗯，
0: 啊，它不只是为了防晒黑，更多的是为了防晒老。紫外线强了的话，皱纹也会变多。
1: 哦，
0: 啊，然后这个皮肤也会加速光老化。然后很多女孩除了戴这个脸基尼以外呢，你会看到她呢已经不满足于冰袖防晒了。
1: 嗯，
0: 穿防晒衣，男士们也要抓紧跟上我们女生的脚步。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这个蕉下男士透气防晒衣。本来早两分钟之前我就能把这事儿引出来的。 塞，你要气死我了。说到这个防晒衣啊，这个蕉下男士透气防晒衣，硬核防晒，冰感透气，能够让我们轻松解锁夏日清爽夏日。它呢是采用原纱防晒工艺 ，UPF 100加高倍防晒，紫外线阻隔率高达99%以上，多次机洗防晒力依旧在线，舒适耐用又省心。最关键的是它足够透气，冰感面料搭配100%全网眼结构。

0: 腋下、身侧等高热易汗区，还加大了透气网孔镜，哪怕是高温通勤、户外徒步，也不会闷汗沾身，就像是自带隐形风扇。加宽黑胶帽檐，还有这个透气防晒面罩，以及止动袖口、360度无死角防护，开车骑行再也不怕手和这个脸和手背晒出色差。那版型不臃肿不紧绷，质感配色搭配休闲裤啊、运动裤啊、户外通勤都有型。在官网和线下门店，这套这个防晒衣没有4500根本拿不下来。今天我们520福利大放送，直接给您专属宠粉价，只要159，四种颜色供您选择 M到XXL， 尺码齐全。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去商城抢购啦。
1: Love Radio 92.7，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3: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